0: 年奋斗历程，随后登上龙舟，沿红乌窝河冲巡游，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沉浸式感受东莞青年运动的峥嵘岁月，在行走与感悟中厚植爱党爱国爱乡情怀。
1: 红梅镇团委副书记关凤玉：
2: 本次活动依托红梅本土红色旅游干线，让青年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传承五四精神，厚植爱乡情怀，以青春之力赋能红梅建设发展。
1: 参与人员：
3: 我觉得坐龙舟走的那条水路令我印象最深刻，让我感觉历史就在身边。
0: 在虎门镇，2026年虎门镇五四青年节汇演精彩上演，活动以五四主题视频《虎门青年自有答案》拉开帷幕。青年乐队街舞、朗诵、原创歌曲、反诈情景剧等多元节目轮番登台，充分展现了东莞青年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助力湾区建设的青春担当。近日，东莞记忆青年志愿者友好街区在莞城正式启动，活动以青年志愿服务为纽带，聚焦志愿加便民、志愿加消费、志愿加文旅三大板块，推动青年成长、文化传承、街区发展深度融合，将分阶段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青年志愿者友好街区，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莞城经验，让志愿红成为城市文脉传承中最温暖的底色，为基层治理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道教镇团委推出五四青年行和美道教游2026青年小店漫游计划，以青春活力激活街区烟火气，活动以结章打卡为核心形式，定制专属结章卡，引导青年探访兴隆街特色青年小店，同步推出本土文创周边、商户专属优惠等多重福利，不仅为青年带来了丰富的游玩体验，更有效带动街区商户客流量与营业额双提升，实现文旅与消费双向赋能。一场场主题鲜明、形式鲜活的五四活动，既是对五四精神的赓续传承，也是对东莞青年风采的集中展现。新时代东莞青年正以奋斗为笔，在湾区建设、城市发展、基层治理的广阔舞台上书写青春答卷，为东莞高质量发展凝聚起磅礴的青春力量。
4: 五一假期已过半，东莞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从长安的高端酒店到恒力的烟火茶楼，从麻冲的潮流商圈到后街的星空市集，市民与游客用吃、住、行、游、购、娱的热情点燃了假日经济。记者走访了多个镇街，发现人气与消费力双双走高，商圈活动精彩纷呈，一股蓬勃向上的消费热涌动在东莞镇街。
5: 假期过半，长安镇商圈消费热度依旧不减，从高端酒店餐饮到大型商超零售，人气与消费力双双走高。这个假期，长安市民用吃住行游购娱的热情点燃了节日的消费市场。作为长安镇老牌高端酒店，莲花山庄在五一假期迎来客流高峰。酒店负责人介绍，假期客房入住率较节前增长30%至40%，不少家庭选择在此开启微度假模式。为应对客流高峰，酒店推出五一特惠套餐，预订量几乎满座，同时丰富食材品种，增加了海鲜、刺身等热门菜品的供应量。早茶室同样人气高涨，客流量比往常多了2倍，转身走进御景国宴。五一期间，这里的餐饮消费同样火热。记者在现场看到，早茶厅内摆放了100多张台，基本满座，食客们推着婴儿车，扶着老人，一家大小围坐桌前，虾饺、烧麦、凤爪摆满一桌，场面好不热闹。据餐厅工作人员介绍，该早茶厅可同时容纳近1300人用餐，假日期间翻台率比日常增长了30%以上。商圈方面，长安万达广场同样人气旺盛。记者下午时分在现场看到，广场内外人流如织，不少市民一家老小逛街购物，参加商场举办的互动活动。多家商铺店员反映，尤其是餐饮、服饰和儿童游乐这些业态，顾客特别多。在恒力镇，从大型商场到特色餐饮，消费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蓬勃态势，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假日经济活力十足。走进恒力镇森阳汇商场，瞬间便能感受到节日的火热气息。 时尚服饰、数码产品、黄金珠宝等店铺前人潮涌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悠闲地挑选心仪商品。为抢抓假日经济红利，商场内众多品牌纷纷推出满减、折扣、买赠等优惠活动，进一步点燃了消费者的热情。恒利的早茶经济同样热气腾腾，在青创中心的小东江点心私厨门店外已有不少市民排队等位，大厅内更是座无虚席。亲友团聚，好友相约，大家围坐一桌，共享闲适的早茶时光。五一期间，恒利各大商圈餐饮门店客流量明显攀升，消费市场货品充足，价格平稳。与恒利的市井烟火有所不同，麻冲镇则以一场精心策划的系列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了集食、游、购、娱于一体的假日盛宴。全镇三大核心商圈联动发力，篮球赛事、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美食市集等活动精彩纷呈。五一期间的华阳湖创客坊化身为激情与烟火气交织的欢乐海洋，这里不仅有紧张刺激的粤 BA 篮球联赛第二现场观赛点，还有本土青年参与的3v3街头篮球赛。夜幕降临，火柴盒 live 音乐会如期唱响，本土乐队倾情演绎，音乐与篮球氛围相互交融，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极具松弛感的视听享受。视线转向星河城市广场，这里以精致时尚的艺术体验吸引了众多年轻群体和家庭客群，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了植物微景观 DIY 活动，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制作出独一无二的植物微观艺术摆件。而家融会则将焦点对准了亲子家庭，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活动让商场充满了童真童趣。如果说麻冲的商圈活动主打潮流与亲子，那么后街镇的五一则因一个全新的夜市而格外引人注目。节日期间，后街星空集市正式启动试营业，现场人流如织，热闹非凡。无人机表演、灯光秀、音乐会轮番上演。星空集市的诞生正是后街镇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破解流动摊贩管理难题的重要举措。据了解，星空集市一期项目规划面积约7000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小吃、美食区、林下露营区、大学生创业集市等多个特色板块，共设置160个铺位，全方位覆盖不同经营需求。项目运营过程中，不仅重点对高校周边原有流动摊贩进行集中安置，帮助摊贩实现合规经营、安心增收，还积极引进连锁餐饮等主力店，同时鼓励本土特色非遗美食、文创产品入驻，丰富集市经营业态。
4: 2026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公布。据了解，今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总招生人数大于参加中考人数，能够保证我市所有中考考生的高中阶段学位需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幅大于中考考生增幅，公办普高招生计划增幅大于中考考生增幅。提供给随迁子女的公办普高招生计划增幅大于随迁子女考生增幅。
6: 今年在我市参加中考人数9.61万人，今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数合计9.63万人，大于中考考生人数，能够保证我市所有中考考生的高中阶段学位需求。今年我市中考考生人数比上年增加0.73万人，增幅为8.2%。今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62864人，比上年增加7557人，增幅为13.7%，大于中考考生增幅。今年我市中考考生普高升学率预计可达65%左右。今年公办普高招生计划含民办学校公费生共计38547人，比去年增加3531人，增幅为10.1%，大于中考考生增幅。预计今年我市中考考生公办普高录取率稳中有升。东莞水乡未来学校、东莞市湾区中学、东莞市第九高级中学三所公办高中建成招生，提供了3070个优质普高招生计划。今年随迁子女报考人数比上年增加0.1万人，增幅约3.6%。今年全市公办普高提供给随迁子女考生的招生计划数达到5500个，比上年增加500个，增幅为10%，大于随迁子女考生增幅，随迁子女入读公办普高的机会持续提高。
7: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4: 继续关注中国梦劳动美系列报道。工业母机作为制造业的源头装备，是工业竞争力与产业链安全的关键支撑。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聚钢军工广东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韦世勇，从高校教师转型一线工匠，多年深耕高端五轴数控机床自主研发，以一系列自主创新技术打破国外垄断，赋能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人形机器人等高端制造领域，用实干诠释新时代工匠精神。
0: 在聚钢精工产品展厅，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后地板零件引人注目。该部件原需70多个零件焊接拼接，如今通过企业全球首创的卧室三主轴加工中心，5分钟即可一次成型，效率领先行业80%。这一核心装备由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研发经理韦世勇带领团队攻克。
8: 我们主打的这个产业就是这个航空航天航发，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有这个人形机器人，每个产业里边都有针对的这个机型，都会结合产业里边这个产品的特性进行这个机型的研发。
0: 高端数控机床曾长期被国外垄断。2016年，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韦世勇目睹国产机床差距，辞职南下东莞，加入聚钢精工，投身自主研发。10年来，他深耕工业母机领域，攻坚卡脖子技术，牵头多款五轴机床研发，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8: 我们聚钢精工至今为止呢，开发的这个五轴的机型，目前呢已经有18个系列，接近300多款机型。那么这18个系列里边都是五轴的机床，都是目前国家需要的机床。在过去几年时间里边呢，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做到了国内第一的这个成绩。
0: 这些年来，韦世勇既做技术攻关的领头人，也做匠心传承的铺路石。他牵头成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通过传帮带机制培养了高技能人才近100人，走进院校开展技能培训，覆盖学员超1000人，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大批后备力量。
8: 我觉得呢，通过这个荣誉啊，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让我更加有信心，更加有斗志的向前拼搏，同时呢会让我的这个团队更加有凝聚力，跟我一起为数控机床行业产品做到这个世界级的一个标准。
4: 眼下人工智能正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澎湃动能，荣获市劳动模范称号的东莞市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研发总监刘伟新，正是一场变革中的实干派先锋。作为全市五一劳动模范，他用技术创新为东莞制造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也用坚守与担当诠释着新时代劳模精神的内涵。
0: 在东莞市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一场主题为 AI 赋能模具产业的研讨会正在火热进行。刘伟新正与团队成员针对 AI 模具的技术攻关展开深度研讨。作为一名人工智能高级工程师，他坚持主动下沉生产车间，在调研中寻找 AI 技术落地的突破口。
9: 在这种数字时代、 AI 时代一个环境下，其实这个劳动者的一个形象其实是有发生了一些转变的。第一个就是说，在数字时代、 AI 时代的话，可能更多的会用算法、代码去传承工匠的经验和精神。
0: 当前东莞众多中小制造企业正面临人工智能用不上、落不了、见效慢的困境。刘伟新敏锐捕捉到这一痛点，将目光投向东莞特色优势产业潮玩行业。他带领团队深入多家潮玩企业调研，开发出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 AI 智能模具系统，实现了模具设计的自动化、标准化与并行化开发，大幅压缩了开发周期，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提升了良品率。目前该技术已在多家潮玩企业落地应用，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提升。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技术骨干，刘伟新始终牢记党员的责任与使命。他将继续聚焦东莞中小制造企业的智能化转型需求，推动 AI 技术在更多细分行业落地应用，用实干为东莞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不凡答卷。
9: 收集更多这种工业领域行业的，把这个小模型库完善的更完善。最后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大小模型协同的一个范式，

0: 东莞队做客韶关市西河体育中心，挑战主场作战的韶关队。在全场互有攻守的焦灼局面下，比赛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在伤停补时阶段上演。尚不满17岁的门将陈晋恒不仅奇迹般扑出了对方的致命点球，随后又封堵出对手近距离的射门，帮助东莞队从客场带走宝贵的一分。最终双方在这场激烈的对决中互交白卷，以0-0握手言和。
1: 本场比赛东莞队排出以稳守为主的首发阵容，客场比赛的东莞队上半场战术意图非常明确，立足防守并通过快速反击重点利用两个边路制造威胁。主场作战的韶关队同样不甘示弱，攻势如潮，其中一次势大力沉的射门令东莞队后防线惊出一身冷汗。上半场结束时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东莞队率先求变，无奈运气依然欠佳，离进球总差之毫厘。比赛的最高潮出现在补时阶段，韶关队获得了一次足以改写比赛结果的点球机会，全场氛围瞬间凝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东莞队的球门线上，那里站着高中生陈晋恒。面对巨大的压力，陈晋恒目光如炬，静候对手哨响，球出，他判断准确，飞身一跃，奇迹般将球拒之门外。但这还不是全部，扑出点球后，韶关队再次发起进攻，陈晋恒又神勇地扑出了对方近在咫尺的射门。这两次决定性的扑救彻底浇灭了韶关队取胜的希望，最终确保了双方0-0握手言和。据了解，陈晋恒不仅是东莞队年龄最小的球员，目前还是东莞市电子信息学校高一年级的学生。赛后腼腆的陈晋恒话语朴实却充满力量，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扑出点球，感到十分开心。我在东莞读书，我也要为东莞做出贡献。下一轮比赛将于5月17日举行，目前1胜1平的东莞队将主场对阵汕头队。
0: 五一假期，东莞水乡片区热闹非凡，一场场接地气有烟火气的龙舟村超轮番上演，中塘、红梅、高步三镇相继点燃水上竞技热潮，村民们在家门口批浪竞渡，用最接地气的方式点燃五一假期，也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月奏响热血前奏。
2: 5月3日，中塘镇湛翠村首届湛龙河艇争霸赛火热开赛。本次争霸赛共有8支村民队伍参赛，每队3人。赛事设置初赛、决赛两个阶段。初赛阶段，参赛队伍在村内300米河道分2组竞速，以计时成绩排名。排名前4的队伍通过抽签展开2-2半决赛，胜出队伍再挺进终极决赛，角逐最终荣誉。河冲之上，选手们凝神聚力，默契配合，挥桨劈浪，奋勇争先，船桨激起层层水花，速度与力量的碰撞尽显水乡健儿风采。赛场周边更是热闹非凡，村民们自发围聚河岸，目光紧紧追随着河面竞渡的小艇，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大家看得不亦乐乎，尽享家门口赛事带来的欢乐氛围。作为中国龙舟之乡，中塘龙舟文化底蕴深厚，竞渡、游龙等民俗早已融入百姓生活。端午临近，中塘也将正式迈入热闹的龙舟月，龙舟鼓声将响遍东江两岸。不止中塘镇，红梅镇的龙舟村超同样热血沸腾。五一假期，梅沙村2026年生产队龙艇竞赛火热开趴。本届比赛共有16个生产队踊跃参赛，河冲两岸人潮涌动，呐喊声、锣鼓声与划水声交织成一片，将节日的热闹氛围拉满。不少村民一早便来罢位，近距离感受这场水上速度与激情，欢呼声此起彼伏。本届龙艇竞赛不仅吸引了梅沙村本土队伍，还邀请了兄弟村前来助阵。来自黄浦区陆布村、中塘镇玛丽村、望牛墩镇辽下村、石碣镇梁家村的龙艇爱好者齐聚一堂，同河竞渡，以艇会友，展现了岭南水乡浓厚的龙艇文化与村际情谊。梅沙村相关负责人表示，下来将继续以龙艇赛事为载体，推动乡村文体活动蓬勃发展，传承拼搏奋进的龙艇精神，助力百千万工程在基层落地生根。在高步镇也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水上盛宴。节日期间，高步村举行龙舟赛，来自5个村民小组的9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据了解，本次比赛设300米直道竞速，东联、南联、西联、北联村小组各派出2支队伍。

0: 队伍。烧坛村小组派出一支队伍，共九支龙舟队同场竞技。比赛采用积分赛制，每轮按名次累计积分。各队全力以赴，展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你追我赶，时而齐头并进，时而交替领先，引得两岸观众阵阵欢呼。压轴登场的金组决赛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发令声响，三支队伍弹射而出，鼓声铿锵，桨影翻飞，队员们动作刚劲有力，朝着终点奋力冲刺。经过激烈角逐，东联一队凭借最后30米的强力冲刺率先冲线。刹那间，鼓声、呐喊声、欢呼声响彻中心冲，金银铜各组最终名次悉数产生，为这场家门口的龙舟村超画上圆满句号。
1: 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都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直至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岳峰先生，听听他的分享。赵先生您好。海吉星作为深圳唯一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着深港菜篮子、果盘子保供重任。那在您看来，如何履行企业稳价保供的核心使命，日常运营中哪些场景或岗位让您直观感受到劳动精神的具象化？
5: 深圳海吉星呢，它是作为深圳最大的一个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年全年的一个交易量呢，差不多有340万吨，交易额也接近320个亿元。它是守护着深圳和香港两地市民的一个菜篮子、果盘子。今年的话，我们也是特别荣幸获评了那个全国五一劳动奖。这份荣誉呢，也是对全体海吉星劳动者的一个认可吧，也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民生的责任。它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有这个丝毫的懈怠。在这个

0: 稳价保供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是始终把这个民生底线放在了第一位。在日常运营中，我们是建立了全天候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监测的机制，每日追踪重点的品类的价格啊、来货量和库存量，做好这个市民餐桌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食品安全的管控，守着这个市场的一个供应。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用最扎实的一个保供的一个举措，最严格的一个安全把关，最温暖的一个坚守，守护好这个深港的一个菜篮子、果盘子，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这个劳动精神呢，我觉得在海基星的话，我们是每时每刻都能够看得到、能感受得到。像我们那个市场里面蔬菜交易区的话，也是24小时交易，夜晚的话也是灯火通明。我们场内的这个几百个这个商户也是彻夜的进行这个来货查验的批发，像我们这个市场里面一些冷链运输的司机呢，也是风雨无阻的确保我们新鲜的蔬菜能够准时抵达。我们的食品检测员呢，也是会对每一批进场的农产品进行一个检测。我们还有一个数据采集组，也是每日会进行一个价格的一个监测。这些频繁的岗位上面那些我们的深农人呢，也是用他们的肩膀吧，扛起了我们这个深港菜篮子的一个重任。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一个动人的一个画像。
1: 那"十四五"期间，海基星推动近万种帮扶产品对接，意向签约达到170亿元。那么，从大山深处的田间地头到深港市民的餐桌，这条帮扶链上，海基星的劳动者们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
0: 其实海基星市场的话，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交易市场，它更是山区的一个产地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一座暖心的一个连心桥。十四五这几年的话，我们也累计对接了将近上万种的这个帮扶农产品，对接的意向的签约的金额也达到了170多亿元。像很多藏在大山里面的原本就走不出来的一些优质的农特产品啊，依托于我们市场的这个平台，我们这个渠道，能够顺利的走进了大湾区的千家万户，对此为我们公司也是专门组建了一个专项的团队，深入到各个帮扶产地，实地去走访考察，精选一些优质的农产品，主动帮助大家搭建一个产销对接的一个桥梁，就是想帮那些偏远地区的那些农户啊，拓宽销路，打开市场。同时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引导市场里面的经营商户，优先去经销，重点去推广这些帮扶的农产品，再加上我们在这个质检呐、运营的各个环节，能够全程的把关，贴心的服务，确保深山里面的一些好产品啊，能够顺畅的运出来，也能够安心的走进市民的一个餐桌。这每一份订单呢，其实也牵着山区农户一家人的生计和期盼。也正因为像我们全体深农人啊，这种齐心的协力，我们也不仅获评了广东省的消费帮扶突出贡献单位，还助力我们集团也拿下了向全国脱贫攻坚的一个先进集体。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平凡的劳动者吧，打通了这个产销的两端，稳住了帮扶的链条，让这些乡村的好物能走得出来，卖得好，让我们农户的收益能稳得住，真正实现了这个产地增收，农户的受益。
1: 好，那海基星荣获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等多项荣誉，背后也反映了员工从新手到行家的成长轨迹。那企业通过哪些机制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能否分享一线工人成长为业务骨干的案例？个人成长如何赋能企业的发展？
0: 我们海基星啊，能够获评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啊，核心也就在于我们拥有一支这个专业务实、执行力强的一个人才队伍。一直以来啊，我们企业也是特别重视这个人才的培养，从全方位助力员工从这个职场的新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行家。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是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的一个体系。首先是建立了我们的管理加这个专业的这个双通道的一个职级体系，让每一位员工呢有清晰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路径，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怎么成长。其次，我们是实施了一个管培生的计划和人才池的工程，做好后备人才的一个储备工作。另外呢，我们推行了这个带徒的一个传帮带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老员工把积累的一些 一线的实操的经验，能够有效的这个传承下去，帮助我们的新员工能够快速的适应岗位。同时呢，我们也完善了市场化的一个薪酬激励和轮岗的一些机制，结合了公司的一些重点的项目啊，重点的任务，开展这个实战的练兵，助力我们的员工能够在实践中提升这个专业的能力，能够实现快速的成长。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每年，都要新招这些应届的一些毕业生啊，我们有一个去年我们也新招了一个入职的一个应届毕业生，他也是最早的，就是从我们这个公司海基星的一些最基层的一些业务进行跟进，相当于刚入职的话也是缺乏这个专业的工作经验，那我们呢就是根据公司这些人才培养的机制，就是在我们这个实战图这个机制的帮助下面啊，由这个导师去带领他。去系统的参与一些工作，比如说调研了我们那个加工配送的一个业态的一些发展情况呢，学习了我们这个供岗的一些业务流程，包括食品安全的标准体系等一些专业知识，通过这些系统性的一些学习呢，一些实践，他就比较深入的去参与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些食品安全检测啦，像我们的供岗的一些前置监管体系的一些搭建工作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很快的从一线能够去成长起来，就不仅能够自己的职业能力得到提升，而且还能够带动我们整个团队的专业水平的一个进步，为企业的这个业务啊、创新啊，提供了坚实的一些人才的支撑。
1: 那么展望未来，深圳海基星将如何继续带领全体员工为深港市民创造更好的服务？
0: 展望未来啊，海基星会一直扛起我们民生保供的一个责任。始终把粤港澳大湾区市民的一个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用心做好服务，让着我们的深圳、香港等地市民能够吃得安心、吃得放心。接下来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会稳步的去推进我们深农集团海基星的一个3.0的一个战略，加快这个数字化升级的一个步伐，把这个数字菜篮子做得更实、更细，让整个农产品流通的效率啊更高。食品安全全程可追溯，能够同时能够稳住这个价格，牢牢的守好这个大家的一个菜篮子。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从这个流通的源头，从流通市场管理多方面去发力，也助力我们的这个海基星场内的商户们能够实现这个合作共赢。我们这个布局全国的这个共生共港的基地，为我们场内的这个经营商户啊匹配优质的一些场地资源。以及我们会加快这个智慧物流体系啊、标准的转运箱啊这些等等这些创新，去帮助大家去降低这个损耗，节省成本，包括还将通过我们场内啊一场多用等那些模式，帮我们场内的商户去打破这个空间的局限，去提升经营的效率。通过我们在流通端也好和产地端也好的这个效率的提升，最终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终端的一些消费者我们的市民。像我们另外的话，也会去拓展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些全域的一些销售渠道吧，包括我们联动深港两地的城市，在未来就能够进一步去辐射到全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会通过深农集团呢，最近这2年在弄的这个服饰级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设、品质建设，去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价值，和我们那些伙伴商户们一起嘛，共同的去建设这个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圈。持续为我们深港的市民啊提供更优质的一些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惠州雷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咁接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呢间公司嘅公共关系经理黄秀清女士，听听佢嘅分享。黄女士您好，雷曼光电深耕 Micro LED 超高清显示产业多年，从技术突破到国家重大项目落地，您认为支撑企业一路向前的核心劳动者精神是什么？
3: 支撑雷曼一路向前的是雷曼人追求卓越的执着，更是在关键时刻敢担当的一个勇气。这份精神的源头从公司创立那天起就埋下了种子。雷曼光电的使命呢，是为国家带来产业创新，为世界带来了光亮与美丽，为人类带来幸福与可持续。 用科技的力量让世界

0: 更加美好。我想分享三个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第一个呢是2009年的国庆60周年庆典，当时 LED 的高端封装领域的进口产品呢，占据了半壁江山。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国家希望在天安门阅兵式上选用国家品牌。全国行业专家学者在评审国内 LED 封装企业的过程中发现，雷曼光电呢是国内少数几家能与美国、德国的国际知名品牌实力匹配的公司之一。随后，专家们也进行了闭门投票，雷曼光电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当年阅兵式上天安门广场超大显示屏唯一指定的国产 LED 的封装品牌。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侧那两块屏用了600万颗雷曼星，当他们点亮的那一刻，不仅点亮了一块屏，更点亮了民族品牌的尊严。第二个呢，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当天晚上，晶莹剔透的冰雪五环从冰立方中破冰而出，以唯美而浪漫的方式惊艳了世界。这一幕是 LED 技术与光影艺术的完美融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硬核科技实力。每一帧完美画面的背后，是雷曼人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和无数次的精密调试。那一刻，全体雷曼人心中的民族自豪感瞬间也被点燃了，这也成为了我们前行的一个动力。第三个呢，是2022年的米兰冬奥会，我们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定制打造的275寸 8K MicroLED 的超高清的巨屏，被安置在米兰国际广播中心的核心区域，成为总台 8K 超高清转播体系中最核心的显示终端。冬奥会期间，这块巨屏凭借纤毫毕现的视觉呈现和游刃有余的稳定性，全程守候超高清信号的全球转播。更令我们自豪的是，这块蕴含着雷曼自主知识产权 PSE 显示技术的中国屏，不仅向世界展示了前沿超高清技术带来的极致观赛体验，也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绿色冬奥的理念。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与前主席巴赫在观看后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让我们倍感光荣。每一份成绩单的背后都是雷曼劳动者默默的坚守，从北京破冰到米兰守候，雷曼人用硬核的实力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仅能惊艳亮相，更能深度参与保驾护航。
1: 那2018年，雷曼在全球率先实现 COB 技术 MicroLED 产品规模化量产。在这个技术攻坚的过程中啊，研发团队经历过哪些最艰难的时刻？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
0: 我觉得最艰难的时刻集中在技术路线的选择的十字路口。早在2014年，我们就走在世界前沿，开始探索 COB 技术。当时没有可参照的技术方案，也没有成熟的设备与工艺，全靠我们雷曼人的创新精神。我还记得当时核心的我们园区驻场长达了半年以上，和我们的技术同事一起研究攻克很多工艺参数和标准的制定呢，都是我们自己从零的去摸索。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2018年，我们正式发布了基于 COB 集成封装的 MicroLED 的产品，全球率先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此后，2022年全球首发了 8K 163寸的巨幕，2023年推出全球首款 PM 驱动玻璃机的家庭巨幕，到今年的冬奥会，275寸 8K 大屏成为总台IBC 核心示范窗口，每一步的突破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试验。2024年的3月，雷曼获评了国家级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正是对这份匠心的一个高度认可。 而我们自主研发的像素引擎 PSE 的显示技术，还获得了全球多个国家的一个发明专利授权。现在回头看，那些最难的时刻，恰恰是最珍贵的一个记忆，因为那是雷曼人用不懈努力证明中国人可以在这个领域定义标准。
1: 好的，那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一线研发和生产人员是如何把万无一失的航天标准精确落实到每一个产品、每一道工序之中的呢？
0: 航天标准的万无一失呢，在雷曼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刻进我们流程里的敬畏。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份品质呢，要求我们一直贯穿始终。就以冬奥会冰雪五环为例，那个庞然大物要稳稳当当地升起来，全球直播，1秒钟都不能出错。我们按照了航天局的要求去抠每一个细节，上万次仿真测试，每个焊点、每颗灯珠反复校验，最后五环完美升空的时候，很多同事在看直播的时候都热血沸腾。而在日常的生产中，这样的标准同样贯穿始终，每一块出厂的 Micro LED 的模组都有身份证，前端研发到后端的工艺全程可追溯。公司还定期举办了品质月活动，全员参与质量改进。有一位一线的作业员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实在。他说：“我经手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丢不起那个人。”这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与制度体系相得益彰。
1: 嗯，那好，那据了解，企业专门创立了匠鹰学堂，并搭建了全员工培训体系，还获评了广东省模范职工之家。那黄女士，学堂是如何传承工匠精神，培育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呢？
0: 匠鹰学堂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期待，我们希望帮助每一位劳动者从工成长为匠。首先呢，依托匠鹰学堂，我们搭建了完善的人才建设体系，它覆盖了全周期航系列的专项培训，为一线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搭建从普通从业者到行业工匠的进阶通道。同时搭建了管理双向的晋升通道，并提供继续教育、职称评审、内训师奖励等各种补贴与支持。同时，我们与驻地的职业技能院校合作，定向设立了雷曼班，培养光电技术的一个人才。学生们毕业前进入到公司实习，毕业后无缝上岗，让年轻人从校园就接触到真正的产业标准。另外，我们还搭建了产线实战与技能比武的练兵平台。我们定期就会举办品质月和职业技能的活动，以赛代练，打通员工成长的晋升的壁垒，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深耕岗位，实现价值。而在内部人才培养的体系外，我们还面向合作伙伴开展技能人才培训与认证。同时，我们还是广东的东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广东省工业旅游现代智慧工厂的展示窗口。我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省内外工业游学的团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窗口，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感受到超高清显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各类研学交流提供新的思想和借鉴。
1: 嗯，明白了。那展望未来，企业将如何继续以技术创新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五一劳动奖状对我们而言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在技术突破的层面，雷曼也将继续聚合心技术的迭代与延伸，持续加大研发的投入，尤其是在无衬底的技术路线、巨量转移工艺以及玻璃基 MIP 等创新方案上深入探索。产业规模化的层面呢？我们也持续地推进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的转型，发挥广东省先进级的智能工厂的标杆效应，加速 Micro LED 的产品在智慧会议、数字教育、家庭影院等多元场景的落地，让超高清显示技术惠及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在绿色创新的层面，我们依托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紧扣 ESG 的要求。 聚焦低碳节能的技术攻坚，让中国屏不仅提供清晰的显示，更能助力我们的用户企业低碳绿色的转型升级。那么，在服务国家的战略层面，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将以航天标准持续地打磨我们的 8K 超高清的显示产品，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更加先进的解决方案。雷曼呢，也将一如既往地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用一块块中国屏讲好中国故事，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贡献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863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作为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旗下一支60人的研发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种源难题，全力筑牢蓝色粮仓根基，凭借过硬实力同实干担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下面我哋连线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水产种苗与养殖研究所所长陈奕斌先生，嚟听佢嘅分享。陈所长您好，作为国家863计划的研发团队，你们长期聚焦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当初选择攻克对虾育种难题是出于怎样的责任感？
3: 它是两个背景，一个是凡那冰对虾从1988年引进国内到至今为止，中国的海域是没有这个野生的种子群体的，所以我们做苗啊，一直都是要靠进口种虾，就人家想给你种子就给你种子，不想给你种子就不想给，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的话，当初恒兴联合中山大学攻克这个对虾育种这个难题的话，还有第二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全球爆发那个白斑综合征病毒啊，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是一个病源。所以其实恒兴是为了解决抗白斑病毒这么两个背景下去选择攻克对虾这个育种就从2002年863立项开始就开始做这个中兴一号这个选育这个育种，然后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到2011年的时候就通过国审，变成国内第一个抗病的南美对虾这个新品种。
1: 那团队选育出中兴一号、中兴二号凡纳冰对虾新品种，填补了国内空白。那在育种攻关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以工匠精神坚守科研、永不言弃的？
3: 其实大家第一都是为了想解决这个种子技术难题，所以说我们的种必须是，我们只有种，我们才能够把下游的这个产业，就苗啊、养殖啊这个产业才能够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也必须要做有自己的自主选育的这个种，这第一。第二的话，一号跟二号在选育的过程，其实两个新品种都是历经了接近10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个攻克任务。整个过程从这个车间到实验室到塘头，不同的场景反复的这个重复，每一年每一代都去重复的这样的工作，这是其中第二个。第三个的话是从选育这一步到这个测试到推广到市场的这个反馈，又重新回来进行性状的优化，那么基本都是这么去螺旋式上升，这么去坚持下来，两个新品种都是这么去做出来的。
1: 好的，陈所长，你们也主持制定了凡纳冰对虾育苗技术的国家标准，还突破了石斑鱼、金鲳鱼等人工繁育技术，那这些成果对我国种业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3: 恒兴不仅仅是在育种上去攻关去攻克，还是从育苗啊，还有从养殖技术啊，还有这个养殖的这个新模式啊、新工艺上也去不断去开发跟迭代升级，做一些这个工作那么其实凡纳冰对虾育苗技术这个国家标准这个制定呢，是推动的整个产业凡纳冰对虾这个在有良好种质的基础上，又同时能够规范繁育就育苗这一端这个流程，从提升这个苗种的质量育苗的成活率，甚至是推动整个产业下游的这个养殖，是一个规范，是个标准，是个标杆，对，这是第一个意义。那么同时呢，其实恒兴不仅是做凡纳冰对虾两种这个开发，那么其实还是在海水鱼育种育苗这块也取得这个一些重大的这个突破。 那么其实所有做这些工作的目的的话，最后都是能够我们拥有自己的中国种，然后就是在有良好种子的基础上，我们要做预防推的这个规范，整个闭环的这个规范啊。那么其实这个是对整个产业来说，对每个品种来说，对整个市场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范性，或者说一个推动性这么一个意义吧。
1: 嗯，好，陈所长，那你们的成果推动了我国水产种业的进步，未来在培育更多优良品种、完善育种育苗技术上有怎样的规划呢？
3: 首先，所有良种的开发、新品种的开发、育种育苗技术的这个开发，前提都是在市场跟产业需求基础上啊，然后再加上公司预防推发展的这个要求和规划这两方面，不断去开发更多的这个新的品种啊，然后开发更多新的这个育种和育苗技术。我们因为全国这个养殖模式有很多种，养殖品种也有很多种，所有的育种、所有的研发工作，最后其实最后都是为了成果做转化，变为成为产业的这个效益，去带动下游的这个养殖产业。那么其实我们的开发也是要基于这样这么一个基础，基于这么一个产业的这个需求，不论是现在凡纳冰对虾的这个新的品系，还是比如这个近几年发展起来这个斑节对虾等等，都是恒星在规划的范围内要开发的这个两种任务。这第一，第二的话，随着这个整个养殖产业这个养殖水平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对苗对种这一块的这个种质苗种的质量其实也是不断在提升。那么其实恒星也会基于这么一个基础，这么基于这么一个背景，基于这么一个需求，不断的去选择更好的这种更先进的这种育种技术，效率更高的这种育种技术，还有更好的这种育苗技术。那么其实我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这个苗种的这个质量，还有提升这个我们育种跟育苗的这个效率，最后能够促进下游端，推动下游这个养殖端能够进入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良性发展。所以说恒星未来肯定是在我们种业这个预防推这三个环节去做闭环，去不断的完善，去不断去更上一个台阶去做优化。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9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8: Yeah. 城
7: 市嗨起来，乐天派！
9: 我是你们可爱的、帅气的、善良的啊、幽默的小天天，陪伴各位了。这个我发现我最近啊就是越来越好看了啊，身边的同事们都会评价我啊，说哎呀天啊你又变帅了啊，又怎么的，我说我就纳闷啊，我说我这是好像穿着打扮上都没变呢啊，我发现最近一看天气啊我就知道了，最近这个天气它潮，对，我们就变成了潮男潮女。好了，来吧，开场曲走。

里头的路上走来了两个小姑娘啊，那姑娘捧着手机，哎，驾照到手了，好想买一台车呀。咱发现你不买车是驾照的事儿啊。另一个说，买呀买呀，今天晚上就去提，你看着没有。哎，想买车那姑娘一咂摸嘴儿说，也是，正好发工资了。哎呀，每次发工资我都觉得我能买下整个世界。她发多少工资呢？我特别好奇，我说，哎呀，这姑娘发了工资能买一台车呀，我说这年头还有这么好的月薪呢。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一姑娘一问发多少啊，发3000啊，3000块钱也不少，提车是吧。哎，可能是感觉到了我的视线，那姑娘转头打量了我一下啊，这个别太惊讶啊，自从爱上胡说八道之后啊，我的生活幸福多了。我一想，我身边喜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人还真的不少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么类型的朋友或者是类似的经历，也可以分享给我啊。今天节目当中大家伙一起来聊一聊啊，那大家闲没事啊，吹牛的经历、啊、你都怎么吹的牛是吧。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吹牛是一个技巧，只要大家不是把这个牛吹得太飞啊，我觉得还是可以跟我们美好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啊。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

0: 时间大约2分钟。谢长路从谢港南路到东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横镇西路从管长路到金沙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都说春天是恋爱的季节，可是我怎么没感觉呢？我妈最近给我打一电话，让我给一个有点子远的亲戚找个对象啊。有多远呢？咱不认识他，反正就是你不认识的亲戚。就我觉得这个用来形容远近，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说我身边认识很多优秀的

儿啊，你看看这个照片，你看看怎么样啊？啊，照片发过去之后，表妹说，哥，我现在头好痒，我就感觉我就长恋爱脑了，我要。我说你给我矜持一点，你多别致的动心的方式啊，是不是啊？一点都不矜持，是不是？后来我就给他们俩互推了微信啊，新时代的介绍对象就是这样啊，先别见面，先加微信聊聊啊。我表妹今天给我发消息，果然呢，谈恋爱的男生连表情包都是非常非常的可爱。我一看，哎，我说呀，还有小兔兔呢，内涵谁呢？当然了，这个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啊，我表妹其实在跟我炫耀啊，这人也是绝了。我给打电话吧，那声音跟唐老鸭有一拼。我哥们儿给打电话吧，那叫一个娇滴滴啊。所以说，这恋爱当中的小情小侣啊，咱就思考不通。想象不透啊，这恋爱的世界单身哪懂啊。啊，我兄弟当时说了，哎，说你那表妹，哎，一听这个声音好温柔啊。我说胡说八道。

关于这个恋爱这件事儿啊，就是说我还是无所谓身边的朋友怎么谈恋爱的，他们谈他们的啊，咱们单身咱们的是吧。不过呢就是这个家里的长辈担心呢，是吧？你看我妈就担心，有一天我妈看我的搜索记录是这样的啊，儿子被姐妹夸帅如何回答，在孤儿院送孩子有年龄限制吗？儿子不结婚是不是因为太过于自恋啊？这个成年人如何增高，亲子鉴定多少钱一次？你看这感觉，这个瞬间反映了老太太的心理波动，这太吓人了，这都怀疑不是亲生的了。所以不知道大家伙儿现在此时此刻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啊？就尤其是单身的这个男士和女士们啊，你们家里催婚，你们都是怎么说的呀？说出来我听听，我们学习学习啊。

啊，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伙儿可以跟乐天聊一聊啊，你说一说你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吹牛的经历啊，咱们比吹牛，看看谁吹得更响亮。这我觉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聚光灯调节完毕，
5: 定点光区就位，
4: 麦克风调试正常，
5: 主副机位预备，
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4: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7: 氛围、
5: 舞美、
4: 节奏都不是，
7: 是主角。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9: 我说了，今天有没有一些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经历啊，或者说是一本正经的吹牛的经历啊？这个狮子羊说，这个世界上最胡说八道的人，难道不是理发师的嘴里说出的那句"挺好，这发型挺帅"？不对，这不对，这人家他不一定是胡说。

胡说八道，他有可能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你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词儿叫认知这个东西吗？啊，那人家他就是认为自己剪出来的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发型，那你跟人杠不赢啊。这个三点水和碎花裙说啊，路遇办卡，我和女朋友都指指嘴巴，指指耳朵，人家就问是听不见吗？我和女朋友同时点点头，人家说，哎，别啊。你遇的人家办卡的，你跟人说我不需要，你好好跟人说不行吗？是不是？你指什么呢？想想就这样说了啊，在家吃饭接到一个电话啊，您好，请问是本机的机主吗？我跟我对象对视了一眼，不是，这个手机刚从臭水沟里捞出来，你有啥事儿？嘟嘟嘟，对面挂断电话，多味儿啊！你可以直接跟人说，啊，不好意思，我在忙，你挂断电话就可以了。

你看，问就对了，说了，他说同事问我每天急着下班是为了早点回家陪孩子吗？我想我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头和我喜欢很多年的演员，毫无犹豫地说不是的，他现在外省做演员，我们俩常年分居。你这都喜欢做梦啊？你喜欢哪个演员？你说出来是谁？啊，我就帮你宣传一下啊，没准他真成你对象了。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这个今天的大家聊得很火爆的一个事儿哈，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恋爱这件事儿哈，这在恋爱这件事儿啊，我真的觉得啊，有很多时候你这个脑回路啊，可能不是因为你这个是恋爱的问题，可能你的脑回路在哪儿，可能那个回路都有点清奇。我一个朋友跟我一块儿玩这么多年啊，但是呢就是脑回路也是比较清晰。前两天刚提了辆车啊，说是庆幸自己下手快，说再晚几天呢终身质保就没了。我这什么车这是啊？你这车，我说你这车打算开几年呢？纠结个终身质保干什么呢？啊，你就开一辈子吗？开一百年啊？他说肯定不会一直开下去，虽然不知道终身质保有什么用，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吧。哎，我想我爸当初买车的时候，那车上打的广告叫做终身质保。我老爸一拍大腿，你看这么自信，肯定是辆好车呀，对不对呀？啊，确实没毛病啊，要不然怎么敢终身质保呢？是不是啊？全家全票通过，买回三年，一看新闻呀，车厂倒闭了，确实是终身质保。幸运的是我们家那辆车呢，在换新车之前，哪怕是现在也是非常好好的啊，就起码能开，开起来虽然也没叮咣响啊。只能说那个车厂啊，从侧面做到了自己的承诺，在他的有生之年，在这个厂子的有生之年，哎，这辆车确实是没啥问题，达到了他厂子终身的质保、啊、就是说他这个没料到自己有生之年结束的这么突然、啊、对，我们家老爷子每次看到那个车呀，就想那当初那个终身质保，然后为了不让他被开坏，决定除非是没车开了，否则绝不开的。于是啊，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什么呀，它的观赏性、啊、然后现在呢它的观赏性也没有了，基本上都已经落灰了，它的价值就是什么呢，就是占地方、啊、占空间啊，告诉你什么时候啊应该，就是说你们家的这个车库啊不够大啊，时刻矗立在那里警醒我们、啊、

说到车这件事儿啊，最近好多小伙伴都在买车是吧？这个有人买这个小轿车，有人买这个 SUV， 还有人买这个房车啊。我一哥们儿说最近他想买个房车，我是怎么把房子卖了啊？没地儿住了，咱得住车上了得。我发现现在啊，你如果说用心看、仔细看，好像现在是市面上就大马路上跑的房车越来越多了，而且呢，也有一些房车的露营基地啊，就是说你就可以停在那里啊，一晚上收你多少钱啊，有跟那种就是车位费一样是吧？哎，就想的这，我说你买一房车，你买了吗？他到最后也没买。我说你为什么买呢？他说我这个车空间大呀，可以添点东西啊。啊、哦，我说是这样的。我说那你不如买一台就是公交车那么大的是吧？或者是买一个大卡车，这不空间更大吗？是吧？你这个，比如说你买一个那种拉货的那特别特别大的大卡车，然后呢，它因为它后面它没有东西啊，你就把它装成一个集装箱，然后你的集装箱大一点，那你就会发现你这集装箱大一点之后，你里面什么都可以添置啊，那有60平呢，啊，就我们简称为60平的豪宅车是吧？你看你这里头你可以放这个床，可以放这个热水器、电磁炉啊，你这都可以配套啊，你自己 DIY 一房车不得了吗？

0: 秋天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跟大家如约而至的相见。
1: 然后一开始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叫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什么放这样一首歌呢？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略显沉重，其实也不沉重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因为自己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周边人的问题遇到多多少少的法律纠纷。
0: 是的，
1: 让谁呀、遇到纠纷心里都不高兴，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就做这样一期普法的节目，让大家别难过。我们怎么舍得你难过呢？
0: 是的啊，那遇到法律问题，大家就会寻求法律援助，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找到律师来帮助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两位非常专业的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普法，为大家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法律疑惑。
1: 对啊，
0: 首先欢迎冯浩律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各位好，我是那个冯浩。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资深律师郝小武律师，欢迎您。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对，今天两位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大家也抓住这个机会，您有什么法律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反馈出来，我们会给您带到我们的律师上。哎，其实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话题在我们正式直播前已经沟通了很多回了。
0: 没错，
1: 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啊，就在生活当中你觉得这个法律好像离你很远，但真一聊起来它涵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我们不能每一个今天在节目里面都跟大家说清楚啊，就包括你看我们一上来说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大家发来了好多好多种类型，
0: 没错，
1: 就没办法让大家一一解答，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归了一下类啊，我们今天着重说一下钱方面的问题。
0: 对，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比较看重的啊，
1: 我
0: 比较看重，就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对吧？啊，我还是要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好。
1: 对，而且也是因为经济这个纠纷，包括经济上面的一些问题，在大家生活当中，说实话接触的最多，
0: 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1: 对，比如说我本人啊，之前就被诈骗过。对，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这个像我这样的。这个觉得自己挺聪明啊，但真要走到那儿好像也没有那么聪明的朋友也不少。所以其实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两位律师啊，就我们能不能从你们遇到过的一些实际例子出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啊，在生活当中能遇到的这种比较常见的经济纠纷有什么样的呀？
0: 都有哪些呢？
2: 好的，那我先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民事经济类纠纷，比如说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然后个人和商家之间的这种消费者权益的纠纷，包括个人买房的纠纷，然后这几年呢，就是随着经济的这个发展，老百姓也有一些积蓄啊，那么将自己的积蓄闲钱进行理财投资，那么也出现了非常多的经济纠纷。前两天就有一个例子吧，啊，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大爷，姓王，来咨询我们，他就说自己一直就是大量的就是一直的自己的积蓄吧，也不多，比如说100万啊，都存在银行啊。以前呢都是存这个定期储蓄啊，然后呢在有一次这个存款到期之后呢啊，又准备继续存定期，但是呢被这个银行的这个小张给劝住了，说咱们这个啊银行的这个定期呢现在这个利率是越来越低啊，有一个这个挺好的这个理财产品，又安全，而且收益肯定是比这个存款高不少啊。最终呢这个大爷就在这个银行的这个小张的介绍下，在银行的网点购买了一个事实上是一个高风险的股票投资基金啊。但是很不幸啊，半年之后因为这个可能大盘行情也不好，基金100万的这个本金就亏损了这个81万，最后一清算可能只

0: 剩下19万，嗯，
1: 大爷我心好痛啊！
2: 对这个养老的本钱，
0: 对，
2: 哎，
0: 他可能就是一个养老的一个钱，或者说一个救急的钱。大爷就非常生气，问小张：“你这个不是跟我说这个产品啊，非常安全吗？怎么一下子亏了，而且亏这么多啊？”也就是也可以说是一个血本无归吧啊。小张呢，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画风就变了啊，说这个王大爷啊，这个投资有风险，这个当初呢也是跟您说清楚的，您看你签的合同，还包括风险揭示书这些，您也是签了字的，现在呢就不能怪我，这个呢属于一个这个您自己的这个投资风险自担的这么一个范畴啊，它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吧啊，就产生一个纠纷，
1: 哎，我觉得这太常见了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觉得这个钱啊，就是挣挺难的，
2: 对，
1: 然后放到银行呢，又有点不甘心，
2: 都想让它升值，
1: 对，就感觉那个理财好像买起来就，哎，更高一点它的收益，但是你会发现买理财的时候，它有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我跟你说，那里面的门道特别多。我昨天晚上还在研究这个事情，我就发现它什么赎回的金额、份额，就特别复杂，就对于老人来说就更不了解了。所以，那我们买这种投资的理财产品啊，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我们来说一下，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是不是应该提前去了解一下它，包括它的风险收益啊，大概的一个风险情况，包括如果别人跟我说，哎呀，你去买这样东西，我应该更多提前看点什么样的东西，才能保证自己不受损害呢？
0: 就是咱们还是接着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吧，他的这个情况呢，他这个王大爷他是在正规的银行的这个营业网点，然后购买的这么一个基金产品，大概率呢这个基金产品本身它是一个正规的产品，
2: 是没有问题的
0: 啊，应该是比较正规的啊，而这个产品呢确实也发生了这个亏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可能它是不涉及这种刑事诈骗的，因为有些时候也买了一个这种就是假的产品啊，在网上有些时候特别容易买到假的产品，这个可能在咱们这个案例里面啊，可能不涉及刑事诈骗。
1: 对。
0: 那么，如果不涉及刑事诈骗，你大爷想去公安机关报案，有些时候是吧？啊，那可能大概率也不会受理，因为公安机关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潜在的民事纠纷，
2: 是一个自己的主动行为，因为你签了这个风险书啊。
0: 对对对，就是他如果他是一个正规的，他就不按照诈骗来走，他有可能是一个民事纠纷，那就是民事纠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途径、这个程序来走。
1: 懂了，懂了。
0: 这是第一，就是一个，它可能是一个民事纠纷啊。第二呢，就是说，刚才丹丹问到这个，就是说怎么样维权，或者说怎么样解决啊？那这个民事纠纷呢，从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呢，它可能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就是不管是银行也罢，还是其他的销售机构也罢，你像这种这种老大爷这种啊，他长期以来他的投资习惯是一个非常，就是保本为主啊，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能够承担的这个风险的这个能力，也是可能很难承担这种本金大比例的这种亏损的啊，这样一种人，那么你在给他销售推荐这种金融产品之前，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是要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评估的
1: 啊。对，我记得应该都是有一个风险评估你要做的啊，就是你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啊什么什么，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0: 对，就是说你首先评估这个购买的人，不管他是老大爷还是老大妈，或者说一个普通人，首先评估他能够承担多大的风险，还有他自己的意愿，一个是承担风险的能力，一个是自己的意愿。因为有句俗话，就是说你这个收益越大，可能风险就越大，
2: 是的，
0: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2: 对
0: 啊，这是投资界基本的原则。那么我充分了解了你自己真实的这个投资意愿，那么你如果你这个人就是希望追求一个高回报，那么我就跟你说清楚，这可能就是一个高风险。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的评测，你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就是这种学历啊、投资能力啊、承担责任的能力啊，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家庭的整体的这个资产啊，这些你不会说，如果说你100万家里面就只有100万，拿100万来投资，那这个可能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风险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行为啊，这都必须得给你充分示明的。
2: 是
1: 啊，
2: 所以说刚刚这个案例当中说的这个大爷，其实他自身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责任，因为比如说就是你把你自己所有的钱，对吧，可能都投进到一个风险不太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基金或者理财产品当中，然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0: 对，是有可能的。
2: 嗯，
0: 当然就是说，如果咱们事后来看，如果说他真起了纠纷，在法院来看，还得看，就是说，因为你银行吧，或者说推荐机构，它是有牌照的，
2: 嗯，
0: 它是有。

0: 有一个专业机构的监管部门对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风险测评的程序是有程序要求的。
1: 对，
0: 如果说你就是比如说没做风险测评，那可能你的这个银行或者说这个推荐机构的责任更大。
2: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法院再来综合平衡一下，就是说这个损失到底谁来承担，或者说谁承担的多谁承担的少。
1: 是啊、所以简单来讲，大家如果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话，它不是像我们想的一样那么简单，就是一二三它就清清楚楚的，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对待。但是对于我们买理财的朋友来说啊，就大家记住一点，就这个东西天上没有掉馅饼的，
2: 高风险高回报、
1: 对，不是不可能，就我这个本金保上了，我往里面一放，我一年净收30万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啊，这是一定的，所以大家这根线要拉住。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律师啊，来回答大家生活当中会常见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帮助大家哎普普法啊，提高一下法律意识。
2: 一位是冯浩律师啊，一位是郝小武律师。
1: 欢迎，给人打声招呼。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4: 大家好。
2: 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不好，反正大家今儿的互动还都挺多的啊。8740说了，哎呀，我这朋友之间亲戚之间这借钱到期不还我咋办呀，而且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问题，这借钱啊，借的人也难张口，是这个想要还的更难张口。那想问一下两位律师啊，就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就我们这个亲戚朋友之间借钱，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说是去签一个什么样的有法律效应的这样的草书啊，或者什么一个东西，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我们觉得二位来说一下怎么规避风险哈。
4: 对，就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如果说亲戚之间你要写一个东西，有时候很难。
2: 对，
4: 所以我们就是法律规定很清楚啊，就是这个书面，它不是我们普通认为的，就是签一个文字的协议
2: 啊，不是我写一个字条，我借你多少钱？
4: 就比如说我们去微信发一个这个短信、微信，包括邮件，甚至打电话录音，这所有的方式它都是一个电子数据，也是一种方式啊，法律也可以认可。所以就是在我们接触了一些这个个人借贷里面，因为各地的这个信用体系不一样，你比如说浙江这边信用体系很高，很多时候就是发一个信息立刻把钱就付了
2: 哦。
4: 那像北方有时候就是相对保守一些，会签字，所以我们这个案件里面法官也会审查，如果双方确实是有对应的意思表示，就是发了这个信息了，也确定双方有借贷也有付款，有类似凭证，那一般就会认。所以呢就是法律赋予我们两种这个解决方式，一种是自力救济啊，自力救济呢就是说我们双方可以去协商，可以去探讨，不需要去借助这个公权力机构，所以就是一般我们也是推荐自力救济，因为它效率极高啊，而且就是双方

0: 就最后闹得两败俱伤啊，大家的这个情感，
1: 对他这个成本很高，
2: 嗯，
1: 一呢就是时间成本，一般现在以民事诉讼要有6个月，一审要结案，
0: 嗯，
1: 这个很难啊，一般就是一审打1年很正常啊，
2: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推荐能尽量就是固定好证据，能自力救济是相对好的方式，
2: 懂了，
0: 所以就是留好证据这个事儿很重要啊，
2: 对，
0: 比如说这个我借了丹丹20000块钱，对吧？
2: 没有，
0: 我把这个，哎，这个聊天记录啊，或者是这个转账的这个截屏，哎，留存好。然后，如果到时候丹丹不还我的话，哎，我就可以通过这个
2: 你等等，你借了我20000块钱，我还得还你，你搞搞清楚。哎，所以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一个新的疑问了，
0: 嗯，
2: 就是其实我之前不是也遇到过诈骗问题嘛？然后我去这个去报案的时候，公安局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证据？我这个时候就有点懵。其实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这个留存证据这个事情是很模糊的。
0: 对，
2: 什么样的事情算证据呢？就比如说我们打电话，您刚刚说的，
1: 嗯，
2: 还有我们发微信 QQ 啊，或者什么样，这些都能算作证据吗？
1: 这些都可以算，
2: 哦，
1: 一般就是证据的分类啊，最直接的就是我们书证，
2: 嗯，
1: 就写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就纸质
0: 书面证明。
1: 但是现在呢，就是网络发展太快了，
0: 对，很多都是变成了线上的电子信息，
1: 尤其现在年轻人用什么抖音，
0: 嗯，
1: 对吧，
2: 嗯，
1: 就是各种这个平台都算
2: 啊，都算，啊，
1: 就是我们有一个案件也一样啊，他就是通过抖音这个聊天啊，就直接就是主张了，
0: 嗯，
1: 包括现在有一些就是抖音上去卖货，
0: 嗯，
1: 开设店铺，
0: 嗯，
1: 他的一些电子数据我们可以去申请调取，
2: 嗯，
1: 最后去计算这个损失他的金额到底是多少，
2: 对，
1: 啊，所以这些证据留存其实是一个很庞杂的一个很系统的，
0: 嗯，
1: 一个事情啊，
2: 嗯，
1: 所以就是最直白的就是我们需要怎么做，利用好自己的电子产品，
0: 嗯，
1: 啊，随时去固定好就好了。
0: 对对，所以我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这个话题，也是想让大家提高这个防范意识，就是你有这个留存证据的这个意识，然后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些证据拿出来，然后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2: 是，
1: 就是这儿呢，我们需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就是大家总觉得我所有的东西都能留痕迹，
2: 嗯，
1: 你比如说，但是实物中不是这样，比如微信这个转账我们是能调的，
0: 嗯，
1: 但是因为它那个双方聊天的内容太多了。很多人认为我删了以后我还可以调，但一般法院是不给调的，因为它这个信息太多了，太庞杂了，
0: 嗯嗯嗯，
1: 因为腾讯它有可能就不给你保存，
0: 是，
1: 啊，所以我们就是在，嗯，多起案件里面想去调取，
0: 发现调取不了，
1: 啊，法院不会支持，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需
1: 要
0: 你自己有适当留存，
3: 对，
1: 对，
3: 所以我想补充一句，
0: 嗯，
3: 就是说刚才郝律师也说了，就是很因为现在电子产品太多了，电子证据非常的常见，
0: 嗯，
3: 啊，但是毕竟是你是自己把自己的钱借出去啊，
2: 嗯，
3: 你为了为自己的钱负责的话，首选或者说最牢靠的还是书面的这些传统证据，因为而且书面的话你可以写得非常清楚，
0: 嗯，
3: 对吧，
0: 嗯，
3: 我借给你多少多少钱，那么假如说有利息多少多少钱，甚至还有没有担保人等等等等，
0: 嗯，
3: 那么你如果电子只是一个转账啊，那有可能事后嗯，就是这个欠钱的人他有很多理由来就是来解读这个钱什么的，
0: 嗯嗯，
3: 可能增加很多不必要的这么一个维权的成本和困难。
2: 是啊，所以这得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国情是这样的，
0: 没错，
2: 总是我们抹不开面子啊，就亲戚之间，我都借你钱，你还让我写个东西，我多不好意思。大家要知道，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把这个话说到前面，我们把该履行的义务还有责任，我们都规定好，其实反而不影响感情，
0: 没错，
2: 对吧？
3: 对，
2: 你这事后再去弄，那撕破脸不好看，对吧？对，还不如提前弄好呢。
0: 对，
2: 嗯，
0: 就像这个老顽童说的，亲戚朋友之间借钱要说清楚，先小人后君子，最好不要产生这种比较复杂的借贷关系。
2: 是，
0: 嗯，
2: 对，你看敏迪说了，有双方签字落款的书面协议最好。
0: 嗯，
2: 实在没有，转账凭证、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照片都可以作为证据啊。敏迪也是我们一位律师啊，所以对这方面相对比较了解。哎，我们再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吧，很想把我们的这个话题进行下去，
0: 嗯，
2: 但大家问题实在有点太多了。
0: 对，我刚刚看见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啊，也是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会比较常见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爱笑的5155说了，健身房的老板卷钱跑路了，哎，这个老板是不是涉嫌诈骗？然后我的这些比如说存的这个钱啊，或者存的这个季卡该如何解决？我觉得不光健身房啊，比如说对美发店呀，啊，就是我们一次充了很多钱，然后最后发现，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这老板跑了，然后我这个钱也没有下文了。我觉得这个是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
1: 这个冯律师最有发言
2: 权，这遇到过，
0: 亲身经历过。
1: 我俩是特别爱健身啊，每天中午也是在单位楼下健身。他呢就是亲身经历，在我们单位原址的时候办了健身卡， 跑路了，他最后维权成功了。
2: 哦，成功了。

0: 对，
1: 我
0: 介绍一下，这
1: 个
0: 确实是我发生在我身，就是这个自己亲身生活的一个，这就是一个经历啊，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这个我们律所旁边有一个，就是还是所谓主打挺高端的一个，
2: 嗯嗯、
0: 就是那会儿我们律所挺高端的，一年就是可能费用也不便宜啊。
2: 嗯嗯、
0: 然后，当时我也对那个健身房还挺满
1: 意
0: 的，因为它是在地上的，然后也是类似于这种小操课什么的啊。
1: 嗯、
0: 然后那个什么，这个他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所谓的一个什么富二代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还老来，他也爱健身什么的，就给自己打造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形象啊，然后包括那个会员这些也是，包括外企啊，或者说这种白领啊这些，然后会员费确实也不便宜，
1: 嗯，
0: 然后有一天突然间就说啊，我们这个健身房啊，就是这个成本太高，维系不下去了，然后呢，就是他没有彻底跑路，但是他其实使了一个类似于耍流氓的手段，说我们这个健身房就停了。然后呢，你
1: 可以去别处，
0: 你们剩下半年时间，你们可以去隔壁一个地下一层的一个地方练 啊那个继续有效
2: 啊。
0: 但是我们也去看了一下，那个地下的
1: 天差地别，
0: 环境确实差挺远的，
1: 嗯、
0: 而且味道特别重啊、
1: 嗯。
0: 谁去健身也不想就是去当这个，就是这个人力的这种，对吧，就是空气净化器啊、
1: 嗯、
0: 然后但是绝大多数，而且他就是不退钱，
1: 嗯
0: 啊，这一点其实一般来说，就是健身房停止运营的话，原上他是会退钱的，他不退钱就涉及到这个类似于集资诈骗的这种，
1: 嗯，
0: 甚至刑事的风险、
1: 嗯、
0: 啊，民事责任就不用说了、
2: 嗯、
0: 啊。但是他就是他拿了这么一个幌子，就是我还是在给你一个就是一个台阶，或者说一个锻炼的平台，他就是不给你解决退钱的问题，
2: 对、
1: 嗯、
0: 啊，这个是明显是违法的、
1: 嗯、
0: 啊，是违规的。
1: 就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啊，那我就这么着吧，有些麻烦，
2: 我就是这么着了。
1: 对,
0: 对，
1: 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就是说你给了他给了我一个相对让我虽然不太能接受，但是也是一个解决办法，那我就哎就这样吧。但其实这个是你可以去维权的。
0: 对，
1: 嗯，
0: 事实上呢，可能也是我们了解的，比如说至少是上百号人嘛，都没有去进行诉讼啊、
2: 嗯、
0: 这些、
1: 嗯。
0: 我本来也没想去诉讼，我是因为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他倒闭前两三天，就关门前两三天，我介绍了我们律所的另外一个朋友去、
1: 啊、
0: 就
1: 把别人拉进坑了，
2: 因为坑了别人、
1: 啊、
0: 然后呢那个人就特别生气啊、
1: 嗯、
0: 然后也比较较真，就说我得起诉，就是他得起诉，
2: 嗯，
0: 然后我想着既然他都起诉了，我就得陪着他起诉、
2: 嗯、
0: 因为否则就显得很不仗义，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去起诉，起诉了之后诉讼也不是那么快，然后最开始起诉的时候、
2: 嗯、
0: 起诉了半天，然后就说这就是完全没有人响应，
1: 嗯
0: 啊，后来我们又想了一招呢，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这个法人这个公司主体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又追加了两个这个法人投资的两个股东，
1: 啊、嗯，
0: 他的两个股东里面有一个股东，啊，就是这个富二代的爸爸掌控的公司，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出来了，然后就是把这个钱全部给我们支付了，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件事儿，据我们了解，就我们两个人得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补偿，还不叫赔偿。就是把我剩余的钱还给我了，
1: 嗯，
0: 我加点利息那都不算钱，
2: 嗯，
0: 因为你也没有其他的约定啊什么的，
1: 明白，
0: 啊，
1: 明白，
0: 但是绝大多数人就暗暗的吃亏了，
1: 其实是这样的。
2: 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个是确实不太懂应该怎么去走这个去维权，二一个大家都会想到这个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我到底值不值得去干这样的事情啊？就比方说前段时间我是因为一个宠物店跑路了，
1: 嗯，
2: 然后我在里面给我们家小狗狗充的那个就是洗澡的钱，虽然钱不多，但是因为它的其实涉及的面挺广的，因为小区好多人都在那充钱，
1: 人多，
2: 对，我们也是成立了这样一个维权的群，但最后不了了之了，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需要有比如说像律师这样的人牵头，哎，来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在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维权热情特别高啊，但是逐渐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这个精力啊被消耗啊，觉得这个事儿哎也就算了，就这么着吧啊、嗯、
2: 但你要听一下，这个律师也是因为别人要一起维权，
1: 对，
2: 所以其实他自己也面临着这个维权成本的问题。
0: 对，我的维权成本肯定是高于那个就是我挽回的损失的。
1: 是的，是的啊，这个大家怎么去解决，就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拉一个身边的律师朋友一起啊这样出问题之后哎再维权起来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2: 嗯、
0: 现在助力，就是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对好多这种就是事先就是吸收预售的大量资金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这种教育培训机构啊、
1: 嗯、
0: 原则上只让他收3个月左右的学费，不能更多了啊。
2: 好，
1: 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 事情出来、啊。
2: 对，所以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律也一直是由这个事件倒逼法律在慢慢的细化啊。
1: 没错，
2: 其实我们也是想利用媒体的这个身份来呼吁一下啊，可以让老百姓的维权成本变得越来越低。
1: 是的，
2: 维权的方式

0: 也越来越明显啊，比较好好方便一些，可能大家才会有得到更好的保障。
1: 嗯，
0: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明天的节目呢会继续我们这样的话题跟大家接着聊。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继续跟随老纪去到小城上饶。一年四季当中几次三番反复去到上饶的老纪特别喜欢在民居当中跟老大爷聊聊天哈，同龄人之间的这个共鸣和共情，还参观了当地人的民宅。像这样的民居现在家里面住了几口人？
9: 他现在那个老人家介绍，除了他们那个老两口以外，好像还有三户，就是整个这个民居里边住了三户人家，
8: 三户不同的人家，
9: 不同的人家，
8: 也有点类似于大杂院那种，是大家一起住在一个院里头。
9: 对，应该是他们是主家嘛，应该他是有一些房间出租了，哎，大概是这么一个。同时，他们家在这个老宅的对面还盖了崭新的3层楼房。哎，这个就是孩子，他就是老大、老二，就是住都住在这个。
8: 孩子长大了，就在我们隔壁对面住就行。
9: 就是新家，就是其实就是很近的。
8: 嗯
9: 啊，然后那个旁边还有这个叫什么，就是跟那个类似于娱乐的这个区域一样，反正我们走过旁边就听着里边打麻将的声音，
8: 这是国粹。对对 对, 对，
9: 所以这一路走进去，他这个桃花巷，他在那边叫巷，叫弄。
8: 对，
9: 哎，这你听着就耳熟了，有点像上海的那种感觉。
8: 南方都是这么叫，不叫胡同嘛，叫里弄或者叫巷子。
9: 对，他像什么桃花巷啊，判官庙啊，这个一字街呀，观音堂啊，哎，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就是没有经过商业化，没有经过改造的这个老的东西。
8: 嗯，
9: 当然这个以后也可能会逐渐的改造到
8: 整体规划，
9: 因为他对于这个老城区的这种改造，他也是逐步的。那个大爷也说了，现在就是江边这一片啊，而且他只弄出了就是大概有多一半的这个区域，那另外一半还在就是建筑当中，还在这个改建当中。
8: 是，我们今天节目呢，虽然是以春节假期老纪去到的小城，上饶寻找年味儿的故事引起的，但是呢，不得不说，就在此刻，上饶的春天其实已经完全准备好要迎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了。
9: 我们去的稍微显得早了一点，
8: 一丢丢，但是接下来的日子上饶把最美的风景都攒着呢。其中除了我们最熟悉的像婺源县，它的花期大概会集中在盛花期啊，我们说的是三月上旬到中旬，然后还有包括信州区，广信、广丰、玉山、益阳、恒丰、潜山、德兴啊、博阳、余干，这叫余干是吗？余干县是吧？
9: 对，
8: 还有万年县等等，这些隶属的区县都加入到了这个春花当中。
9: 你说的这个潜山啊，它就是它就叫岩啊，它叫岩山，就在这地名里边，它念岩。
8: 哦，这没去过，真不知道。
9: 对，这个河口镇就在盐山县的这个范围之内。它现在呢，这个是一个也挺出名的吧，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人，这是他的老家，就是辛弃疾。
8: 哦，
9: 所以他在他这个新兴的这个地区也建设了很多相关的内容。你比如说像新盖的那小区前面辛弃疾广场，然后还有一个辛弃疾文化园，就是有一个特别巨大的，就是你从远处到达这个河口的时候很远就能看到的一个辛弃疾的雕像，就石雕的一个雕像。那所以这也是他文旅手里的一张硬牌。
8: 名片，
9: 对，
8: 谁还没背过辛弃疾的诗？
9: 哎，河口就是辛弃疾的老家。
8: 嗯，
9: 然后呢，这个还有盐山，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鹅湖书院。
8: 嗯，
9: 这个鹅湖书院呢，它在想当年这个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鹅湖之会，等于是这个谁，朱熹啊，哎，还有这个像那个陆九渊呀、啊。啊，程颢、程颐啊，他们这些人在这儿去进行这个，怎么叫这个叫大辩论吧，就是探讨啊，就是讲，就是我这个道是什么样的，他那个道是什么样，就是宣扬自己的这种理念，包括文学理念，包括一些哲学理念等等等等，就在这儿进行了几天几夜的这种探讨。
8: 嗯，
9: 那最初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寺庙。啊，叫鹅湖寺，但是后来这天下的书生啊，听说了，我的天哪，这些导师级的，他们都在那儿论道，我们一定得去沾一沾这个气息，
8: 得要朝圣。
9: 所以好多人就是怀着这种朝圣的心理，就跑到这个鹅湖庙这小庙底下，庙里没地儿待呀，怎么办呢？就在庙外头搭棚子，搭棚子，然后就好多人在那儿就形成了跟集市似的聚居起来了。最后后来那个当地政府一看，你们这也不像话呀，这弄乱七八糟的，干脆给建一个鹅湖书院，这个鹅湖书院的历史就是这么来的。
8: 嗯，不能免俗的，还是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些，尤其是油菜花花季期间的一些干货，比如说去到哪儿、什么样的月份，在哪里能够看到更多的油菜花，包括住啊、吃啊等等出行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可以直接复制和抄作业的一些方案
9: 啊？反正在这个时期就是你别怕贵
8: 会房价稍微贵一些。
9: 我们本来以为这个春节假期过后吧，这个房价应该能降下点
8: 啊。其实您春节期间也是往后错了一下。
9: 对，我们是大概初六初六出发的。然后呢，但是一查望仙谷的房价，那个刚才我说那个所谓最红的那个悬崖酒店呀，房价都是千元左右。
8: 因为像悬崖酒店这种就属于不可再生或者不可复制的体验了。
9: 一般的民宿和这个酒店，普通的酒店，价格也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就放弃了。就是所以才转向了这古街呀、古镇呀这种这个。
8: 去他们居民区住了。
9: 哎，对对对，这种。
8: 那您觉得这样住在居民区，然后往景区走的话，交通是便利的吗？
9: 啊，我们是住在市区嘛。
8: 嗯。
9: 住在市区，像这个河口古镇，就是打车就可以了。从回来打车也可以，他那个地方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大概90多块钱的车费。
8: 嗯。
9: 啊。然后这个后来我们还去过其他的古镇，就是更近一些。
8: 嗯，
9: 这个河口古镇大概是在34公里左右，就是距离这个上。

0: 郊市区，我们是住在那个新洲区嘛，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大概的交通就是来回大概200元左右，
1: 嗯
0: 啊，这个如果你到当地租车自驾的话，租车的价格也反正你要是
1: 它也是浮动的，
0: 对，稍微好一点的车吧，估计也得在200元左右，
1: 嗯嗯
0: 啊，就是这就看你怎么想了。如果你沿途你还想去其他的地方，你比如说刚才我说鹅湖书院，假如我是自驾呢，那我就可以拐个弯，我先到鹅湖书院看看，然后再继续走往这个河口古镇去，然后我可以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再返回来，就是自驾的这个自由度比较高一些。
1: 是，
0: 哎，你要打车呢，相对来讲就要受一些限制。
1: 嗯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1: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洗衣
0: 机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樟木头石新路从 S29从管深高速出口到银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银河北路到 S29从管深高速入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虎门大道东从陈峰路到358省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我们看。

0: 下网友们对于上饶的评价哈、嗯、有一个叫书画的画的朋友说，上饶作为一个地级市有5个5A级景区，而且质量都非常高，这在全国他用了一个字叫仅见，都不是罕见，是仅见。
1: 因为本身他的这个就是他说的这个景点他都需要就是你在上饶市以后再去向周边辐射，
0: 肯定的、
1: 啊、你比如三
0: 清山，因为能评上五 A 嘛，它首先对于地域啊包括自然风光等等都有要求，
1: 就是你可以以这个地方为中心然后再向周边辐射。
0: 嗯，
1: 你像我们就是为什么去了很多次还是有兴趣去的话，就是你比如说这一次的假期、嗯、大概我只有一个方向我可以延伸、
0: 哦、
1: 你比如像这个婺源、嗯、婺源本身你在婺源你玩10天或者玩半个月甚至玩1个月，
0: 嗯，
1: 他都可以。
0: 嗯，
1: 你像我们到了上饶以后，那一次去婺源是租车，租车开到那儿大概100多公里吧，170多公里，就是很方便、
0: 嗯、
1: 到了以后就是自驾嘛，在婺源待了大概1个星期左右。
0: 嗯，
1: 那基本上也就是把就是大面上的
0: 只是一个方向给大概逛了一下、
1: 哎、就在这婺源大面上的几个点，每天
0: 去一个地方也得花上一个星期，
1: 一个星期都不够、啊、
0: 是，
1: 对，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探索深度游的话，而且你要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你要过跟当地人一样的生活，这是不同的这个
0: 节奏是不一样
1: 的，对，旅行的这种目标，
0: 嗯，
1: 它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就看你怀有什么样的目标。
0: AK 这位网友说上饶高铁站四通八达，北上可通合肥北京、
1: 嗯、
0: 南下可达福州厦门深圳，东去可达杭州上海，西去可通南昌长沙贵阳昆明
1: 是
0: 还有沪昆高速，
1: 对，
0: 以及三清山机场，
1: 对、嗯、它的这个飞速发展就是从高铁的
0: 四通八达开始，
1: 哎，站点建立开始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地方它就成了高铁的一个交通枢纽。
0: 嗯，
1: 过去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这个英沙铁路、
0: 嗯、
1: 也是从这个英厦铁路也是从这儿经过的、
0: 嗯、
1: 因为在这个上饶的西边就是鹰潭，鹰潭也曾经是上饶专区的一部分、
0: 嗯、
1: 鹰潭和景德镇过去都是属于上饶专区、
0: 嗯、
1: 但是后来都独立出去了，成了新的地级市了。那么鹰潭到厦门过去是有一条铁路线的，但是那是在没有高铁的年代，所以那个时候它这儿就有一定的这个交通枢纽的作用。
0: 嗯，
1: 但是高铁发展起来以后，就整个把上饶的这个经济也都带动了。
0: 是，
1: 经济带动了以后呢，它有了这个资金的积累，那么它对于这个环境建设呀、基础建设呀，它就有新的追求了。所以这些景点也就被提起来了，
0: 精神层面的上层建筑就可以继续往上垒。
1: 对，你想你到了上饶，你比如说去三清山你觉得还远点儿，不愿意跑那么远、
0: 嗯、
1: 你可以去灵山啊，灵山距离上饶市区只有二十四公里左右，
0: 嗯，
1: 就是打个车随便就到了，然后这两年还给灵山还给装上电梯了 啊，就是最难爬的那些
0: 部分，爬山，
1: 对，就你不是岁数大吗、
0: 嗯、
1: 你不是老人家吗，你不是心脏不好吗，好了，你坐缆车坐到海拔1000米、
0: 嗯、
1: 然后从那个地方再坐电梯到1400米，
0: 是，
1: 就是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啊、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你比如说在上饶市区你还不愿意，说灵山也远20多公里呢，那好了，市区里边也可以爬山，它的市区里也有一个5A级景区，就是它叫云碧峰，我忘了是4A还是5A 了，就是城市森林公园，但它是有真山真水的，就是你也可以在这儿爬山，那、也可以在这儿看花，爬上去以后可以俯瞰这个江面，就是也是非常好。
0: 嗯，
1: 所以它的资源非常丰富，
0: 选择也很多。
1: 对，
0: 你可以用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角度，
1: 对，
0: 去感受这座城市。像这个叫丽丽的网友也说哈，
1: 嗯、
0: 上饶郊区油菜花有很多，就你不一定非得去官方给你告知你的那些景区去看油菜花。
1: 对，
0: 他举例说，像风岭头，还有像经开区、灶头、灵山，还有临县的横峰、姚家篮子村、义门村。包括像刚才说到的益阳县的青湖乡、
1: 对
0: 湖林村，你可以深入到，如果说像刚刚您说的自驾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些毛细血管的小村庄，
1: 对对对，
0: 您就都可以开过去了。
1: 其实油菜花对于当地人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很稀缺的一个资源，
0: 就像我们那边也是，
1: 对对对，
0: 就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会儿，可能还不是高铁，是在坐火车，
1: 嗯、
0: 每次。

0: 就是我妈妈就会考我说你看窗外是什么花，我记得只要是春天你头都不用抬
1: 对
0: 窗外一定是油菜花、
1: 嗯、因为这个油菜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讲是个经济作物，
0: 经济作物对对对，
1: 他要接油菜籽儿，他最后要榨这个菜籽油的。
0: 我们小的时候炒菜都是用菜籽油、而且都是就是农村自己做自己榨的油，
1: 对，那个地方油菜花就随处可见，
0: 是
1: 你比如我们在街上溜达的时候，然后我老婆就惊呼啊，油菜花就是随处可见，
0: 嗯，
1: 当然就是规模大小不一样，
0: 是，
1: 哎，你所看到那个壮观的说连绵的梯田呀，大片的油菜花，那是一方面，
0: 嗯，
1: 就是它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而且你像我们在当地人会吃一种炒的青菜，
0: 嗯，
1: 叫油菜尖，
0: 啊，
1: 就是在这个油菜长出来还没有开花之前，那个嫩嫩的那个尖儿，
0: 嗯，
1: 把它掐下来，就是像豌豆尖儿一样，就是非常嫩。
0: 这锅热了，炸锅一炒，可能就几十秒，
1: 对，
0: 就得出锅。因为其实像江西本地人都会觉得很骄傲或者很舒适的一点，就是在上饶这个地区，四季的温差也不大，然后人民的生活节奏相对是比较张弛有度一些，
1: 啊啊、
0: 所以会被人戏称说是养老好去。
1: 其实，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我个人的这个体验来说吧。
0: 嗯，
1: 冬天还是有点冷的，
0: 会有点阴冷。
1: 对，因为它的这个降雨的主要季节就在秋冬春
0: 啊，
1: 它的夏季最高温的时候，反而是它降水
0: 最
1: 少
0: 的
1: 季节。
0: 时候
1: 它和咱们这边有点反的。
0: 夏天是不是好
1: 过一些？夏天你要说好过也好过，不好过也不好过，因为它的温度很高。它的那种温度，就是38-39度就是常态，
0: 嗯，
1: 超过40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0: 嗯，
1: 但是呢，它时间持续的相对来讲比较短暂，
0: 嗯，
1: 就是7、8、9这三个月，就是如果你怕热的话，
0: 嗯，
1: 你还是老老实实找一个北边的或者高纬度的地方，
0: 嗯，
1: 它那个炎热是非常这个厉害的，
0: 嗯，比较明显。
1: 对，秋冬的话呢，有一些这个怕这个阴冷的，尤其是一些老人吧，啊，他还是要这个注意的。其他的时期基本上我觉得没有问题。
0: 我看了一下，说上饶历史上从来没有大旱过，也没有大涝过，是在水土上面属于风水宝地，
1: 嗯，
0: 也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1: 它这个地方吧，就是有点特殊，
0: 嗯，
1: 跟江西的其他地方比起来呢，它这个相对来讲有点特殊，
0: 嗯，
1: 因为它在赣东北嘛。江西的东北部它是就是地势相对来讲比江西的其他的地方地势要高，
0: 嗯，
1: 那么它又是在这个赣东北的，它是从山区向平原地区过渡，那么它从山区发源的这个河流，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新疆，它的上游是一条叫金沙溪的河流，是从玉山那边发源的，一直流淌下来，流到这个上饶市区。
0: 嗯，
1: 另外一条这个河流呢，就是其实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个古镇，叫羊口古镇，它就是在这个河的这个河边，就是从广丰，来发源的，从广丰那边流过来的。
0: 嗯，
1: 它实际上是从那个他们的另外一个很著名的山叫铜钵山，那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景区，是从那儿发源过来的。那么这条河叫丰溪河，丰收的丰。哎，这个小溪的溪，一个是丰溪河，一个是金沙溪河，就这两条河流到我说的这个三江汇聚的这个地方，它叫三江公园吧，就这个地方，这两条河交汇，然后一同向下游流过去，这就是信江。信就是书信的信，因为上饶叫古代叫信州，
0: 嗯，
1: 啊，它这个地方曾经设府叫信州府。那么所以这条江就叫信江，信江是一直向西是流入鄱阳湖的，
0: 嗯，
1: 所以它整个的水系非常的发达，就是江南的水网嘛，就是这些大的河，还有很多很多的支流，这个水系是非常发达的，
0: 嗯，
1: 所以呢它的这个地势决定了它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潮湿，所以它的这个河流的走向决定了它的风的走向，这个风是顺着这个河流走下来，所以上饶这个地方吧，它风还挺多的，就是在不下雨了以后，它会有，有经常会刮风，这个风就会把这个水汽给带出去，带出去以后呢，它反而不觉得那么潮湿。
0: 嗯，
1: 你比如像你提到阳朔，我也去过阳朔，到阳朔那地方那个潮湿的感觉，就是说你住在酒店里边那。

0: 会更明显一些，
1: 对，被子都会都潮乎
0: 乎的。嗯，
1: 上饶这个地方不会，
0: 就不会。
1: 我们曾经在那儿就是连续下几天雨，也没有那种特别黏潮乎的那种感觉。雨停了以后，小风一吹，太阳一出，
0: 干爽了，
1: 干爽了，哎，很舒服。
0: 嗯，好，谢谢老纪来到环球旅行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袁一，
1: 我是老纪，
0: 拜拜，
1: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喜欢一个人呢，会把所有的好都掏出来，你满脑子都是他，想遍了故事的来龙去脉，所有的哀伤欢喜都想明白了，你告诉自己说对，就是这个人。但是很遗憾的是，事情往往不会按照你所想的方向发展。感情就像是一匹失控的黑马，你越爱你失控的越厉害，你拉都拉不回来。所以面对这些青春时期的自己和成年后的你，是两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是疯狂的去爱一次，陪他奔跑，即便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第二种是及时止损，这匹马你 hold 不住，你也不去招惹，即便是自己非常强烈的渴望。此刻的你是处于哪一种状态呢？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

前面有听到一首安怡良的 Forever Young， 这个歌原本是安怡良写给彭佳慧的，没想到交歌的时候呢，彭佳慧已经收了九首歌，不再需要了，所以这个歌呢一直是闲置着，直到有一天他觉得太可惜，干脆把作品收入到自己的专辑当中，没想到发行之后竟然成为自己的一首主打。他的这个专辑其实蛮好听的，比较独立有态度的一张，名字叫做《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喜欢文艺歌曲的可以去听听看，里面还是有不少歌值得一听的，这个歌也为他拿到过最佳作曲人。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个歌一直到现在都在传唱，甚至成为了90后、00后的新宠。抛开那些大红的网络歌曲之外，这样的经典似乎也适用于每个时代正青春时期的少年们吧。下一首歌，接着来听阿丽，以前以后。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在九十年代出道之后，第一张专辑就大卖了100万张的徐怀钰，这首他的代表作《我是女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孟庭苇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93年，他在上华国际发了他个人的第六张专辑，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也是很多70后的青春记忆吧。当时孟庭苇的歌还是很受欢迎的，带一点民谣感的编曲，加上轻描淡写的演唱，这种风格成为了当年大家听歌的记忆点。这个专辑呢，也为他迎来一些称号，比如说自然歌手、天气公主。因为你会发现他的歌当中有很多歌名都关于天气的描写，比如说这首刚听到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还有《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还有之前《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你说他不是天气公主吗？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诗人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人说，当你有了固定歌单之后，你会很少再去听新歌。但假如有一天路过某个小街，你突然听到了一首喜欢的，你还是会把它下载下来，一直单曲循环。所以你并不是说不能像爱最初的那个人一样去爱一个人，只是说还没有遇到自己心里面想找的那一个。等你找到了，还是会去爱，甚至是说加倍的爱。相信自己，你真的没有失去爱的能力。

0: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廿九岁颁奖的晚宴。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苦海泛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错过其实就这么简单，在男生的世界当中，你爱我你就不会走，但是女生的世界里面，你爱我你就会过来找我，所以最后呢，你没有挽留，我也没有回头，一瞬擦肩，一辈子没见。很多遗憾错过都是因为相互都不太主动，或者是说你把自己和希望看得太重，最后给予你的结果总是会夹杂着后悔。来吧，下一首歌就来听到何洁的《希望》。

和解的希望。他曾经和陈伟老师说想要有一首歌唱给歌迷，后来陈伟对和解进行了一番研究，把他曾经参赛的录影带全部看了一遍，于是有了灵感，写了这首希望，可以说是为和解量身定做的吧。何洁坦言说自己表达能力不好，但很奇怪的就是他一唱歌所有情绪都可以表达出来，这一点都还蛮像杨宗纬和萧敬腾，说话的时候都非常的害羞，但只要一唱歌就跟换了个人一样，好像这也是很多歌手通用的习惯。下一首歌来听周华健《其实不想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卸旧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那个被全家喜欢的暖男外甥，暖心孩子是怎样养成的。此刻呢，正好是午餐的时间啊，我呢是没有来得及吃午饭啊，准备呢在下直播之后再吃啊。各位是否已经开始吃饭了呢？啊，今天呢还是在放假期间啊，可能午餐没有那么早啊，可能还正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吧。不管你是在干嘛，总之呢，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直播啊。第一呢是在广播，您搜索一下100.8兆赫。如果说您有一个收音机，或者啊在车里头啊搜一下 FM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莞的 APP 里头，您下载一个 APP， 然后呢首页啊我们往下拉，看到最下边的中间的位置广播电视四个字啊，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种方式呢，在微信里头啊，您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就能够听我们的节目，而且还能够实时互动。今天的节目呢是从一个让人心生温暖的提问开始的。这位家长给我留言说，我姐姐的儿子啊现在在上大学呢，是个暖男，全家人都很喜欢他。逢年过节的时候啊，他会给长辈嘘寒问暖，给表弟表妹买礼物啊也从来不吝啬。还有呢，舅舅姨妈啊这些亲戚啊跟他说话，他都能认认真真的去听啊，我们都特别喜欢他。哎，怎么样才能够培养出一个暖心的孩子呢？我相信呢，所有人都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暖心的孩子啊。孩子有没有出息呢？这件事情呢，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所谓的成功啊，有很多的因素哈、啊。比方说，这个孩子本身的智商啊，还有他能够获得的资源啊，他所处的时代呀、啊、等等哈、啊，这个因素比较多嘛哈。我们不能够奢望每一个孩子啊都能够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呢，每个人都希望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啊能够得到暖心的互动，对吧？所以呢，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暖心的孩子。

这个孩子懂得爱，能够回馈爱，那这样的一个孩子养育出来呢，即便啊他没有取得所谓的世俗意义上的很大的成功啊，那么你也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孩子是非常的幸福的，对吧？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啊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当一个人被真正的倾听时，他会开始倾听自己。这句话呢，或许啊，就是暖男养成的核心的密码。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心理学和家庭教育的角度啊，来拆解这个人人喜欢的外甥背后啊，可能有哪些成长的环境和教养的方式啊。不是说我们要复制一模一样的暖男，而是呢，来探讨如何培养一个懂得关心他人、善于倾听、让人感到温暖的孩子。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来留言互动哈。比方说，哎，您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呀，您是有话要说的，有经验，或者说呢，您非常想要培养一个暖心的孩子啊，但是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啊，都可以来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听节目过程当中觉得光听还不过瘾啊，想要向我咨询啊，想要与我互动，或者说呢想要跟更多人交流啊，也欢迎呢来啊加我的工作微信号。我的工作微信号呢是 YYLH1008 啊。那么大家呢通过这个号呢可以留言给我啊，比如说你们家的孩子哈，可能也会啊在养育过程当中呢觉得啊有一些困惑啊，想要跟我来讨论一下的，也可以留言给我，或者呢就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一起来聊一聊。

今天的话题呢，是一位听众啊，他主动的投稿给我，因为呢，他注意到自己姐姐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外甥啊，培养得很好，是一个全家人都很喜欢的暖男啊。现在呢，正在上大学，有空的话呢，就回来看一下外婆，然后呢，跟全家人都互动得很好。

很好啊，比方说呢，去看外婆，去之前呢，想到外婆是喜欢吃榴莲的，先去买一个大榴莲啊，带着去啊。还有呢，拿了奖学金之后呢，也主动的啊，给表弟表妹来分享啊，给他们买点小礼物啊什么的哈、啊。跟舅舅啊、姨妈呀互动的时候，也会很认真的听他们的一些意见啊。所以呢，全家人都很喜欢他。那么这么一个孩子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有没有一些借鉴的价值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想叫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东路从新城大道到金钱街，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青衣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好，现在呢节目啊继续啊进行直播，各位可以来到直播间点点赞，或者是把直播间转发出去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啊留留言。如果呢暂时没有什么想说的，那就发个表情包在评论区告诉我呢你已经在听节目了。好，今天的节目呢是从一个让人心生温暖的提问开始的哈。一位听众呢就分享说，我姐姐的儿子啊现在上大学呢，是一个暖男，全家人都很喜欢他，逢年过节啊给长辈嘘寒问暖，给表弟表妹买礼物，舅舅姨妈和他说话他都会很认真的听啊。那么怎么样能够培养出这样一个暖心的孩子呢？哎，他提供这个话题给我啊，那我觉得呢也是非常值得分享的一个话题啊，所以呢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那您身边呢，你们家的孩子啊有没有什么暖心的瞬间呢？你觉得培养孩子啊暖的这个特质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啊留在评论区啊。那现在呢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个暖男的特质啊。其实暖呢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天生的，而是习得的，也就是它是可以学的，可以培养出来的。那我们先把这位外甥的暖心特质啊拆解一下，看看呢具体啊表现在哪些方面哈、啊。他虽然讲的细节不多啊，但是我觉得呢还是很值得来拆解一下的啊。第一个呢是逢年过节啊会主动的给长辈嘘寒问暖。因为呢这个外甥呢啊他跟外婆的感情挺好的，小时候呢外婆也带过他，所以呢他呢有时间就去看一下外婆哈、啊、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就去啊给外婆啊这个就是见见面哈、啊、送个礼物啊什么的哈、啊、比如说呢知道外婆喜欢吃榴莲，去之前呢先买一个啊这个美味的大榴莲拎过去啊。那么这个里头呢这种啊给长辈的嘘寒问暖呢，它不是简单的嘴巴甜啊，而是呢心里啊有他人，记得住别人的喜好和需求，愿意主动去表达关心。那这个背后呢就是关系敏感度和主动关怀的能力。你看啊他就记得啊外婆呢是喜欢吃榴莲的啊，那去之前呢先到楼下的水果店啊买一个好吃的大榴莲拎过去啊。那其实这里头呢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外婆也不缺这个钱，外婆在意的是开心的是呢这个大外孙呢心里有他，对吧，还记得他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对吧哈。好，然后

他会呢，主动的分享给表弟表妹，表弟表妹还小呢啊，那肯定呢，就是表哥给买的一些吃的玩的啊，那肯定是特别开心嘛啊。买礼物呢，其实并不是什么任务，没有人规定他必须给表弟表妹买礼物，对吧？他是自己主动的、自发的付出，这说明呢，这个小伙子呢，他愿意分享，愿意让他人开心哈、啊，并且能够想到表弟表妹啊可能会喜欢什么，这是换位思考和共情能力的体现呐、啊。你像呢，很多人哈、啊，他可能拿了奖金，拿了什么哈、啊，他不愿意告诉别人，或者说呢，别人跟他说开玩笑说，哎呀，你都拿了奖了，啥时候请客呀？可能他还不太愿意啊，觉得我拿了奖是我自己啊努力付出的，我凭什么给你分享啊，你又没有为我做什么。但是呢，这个小伙子呢，他就愿意，他主动的告诉啊全家人他拿了奖学金，那么家人也为他高兴哈、啊、他也大大方方的把奖金拿出一部分来给表弟表妹买一些吃的玩的，那这样的话呢，表弟表妹也特别的开心啊，也更加会受到哈、啊、表哥这种感染哈、啊、觉得哦，我也要像表哥一样，我也要好好学习，我也要考上大学，我也要拿奖学金，对吧？你看呢，他这个举动呢就很大方，同时呢也会在家族当中呢哈、啊、带来很好的正面的影响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家里啊如果有孩子呢哈、啊、已经拿了奖学金之类的哈、啊、我觉得爸爸妈妈呢是要鼓励孩子哈、啊、大大方方的拿出来分享哈、啊、你越分享哈、啊，那么你的这个正能量就能够扩散出去啊，影响到更多人啊，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而且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个人品牌的传播。那么全家族的人都觉得，哇，这个小伙子好优秀哈、啊！读大学的时候他都拿奖学金的啊。那如果说你没有请过课，那别人怎么记得住你拿过奖学金呢？正因为你请过课，所以呢，全家族的人都记得这个小伙子品学兼优，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拿奖学金的呀。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个人品牌的传播呀！另外呢，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哈、啊，讲到他的这个暖的特质呢是啊，家里头舅舅姨妈和他说话，给他提建议的时候，他都能够认认真真的听啊。这一点呢是真的很难得哈、啊，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面对长辈的所谓唠叨哈、啊，常常是敷衍了事，甚至呢是不耐烦的。那这个小伙子他能够认真听，说明他懂得尊重，懂得倾听，也能够啊从长辈的话语当中找到自己感兴趣或者说是值得学习的部分啊。好，那么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呢总是啊会说什么老登啊怎么怎么样哈、啊、说别人的这个爹味儿太浓，妈味儿太浓，就特别反感啊长辈呢给他提建议。但是实际上呢，长辈提建议呢，第一个人家是好心好意的，第二个呢哈、啊、如果人家长辈呢他确实有人生经验哈、啊、这个话里头呢也有一部分是值得去啊借鉴的哈、啊、去聆听的哈、啊、那么这个里头呢你说完全没有信息量吗？不是这样的，对吧？那我觉得年轻人如果能够懂得这份礼貌，懂得呢去鉴别哪些话值得去吸收，哪些话呢就听听就算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情商和智商的表现嘛。所以呢，刚刚讲到哈、啊，说这位给我公稿的这位家长啊，我觉得他真的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题。他这位外甥啊，真的是非常暖心的一个外甥啊。这个小伙子呢很暖啊。那么他的行为特征呢哈、啊、是高情商的三重奏啊。哪三重奏呢？第一个是共情，懂得别人的感受。第二呢是行动啊，愿意付出。第三呢是尊重啊，认真的对待每一个人，尤其呢是对待他们家里头的哈、啊、这个亲戚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认识那么多人，但是真正跟你相关的人有多少呢？你的亲戚啊，这个有血缘的人哈、啊、这个妈妈的这个兄弟姊妹哈、啊、就是这些舅舅呀姨妈呀等等人哈、啊、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哈、啊、那么认真对待哈、啊、你身边的人，尤其是这个亲人哈、啊、我觉得是情商高的很重要的表现。那听到这里呢，各位是不是觉得很有道理啊？对吧？那大家都想陪

培养一个暖心的孩子，对吗？那这个暖心的特质是天生的吗？其实我觉得大概率不是啊，少部分它是天生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暖呢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习惯，它往往呢是在日复一日的家庭互动当中，在父母的言传身教当中慢慢的长出来的，对吧？这是一种爱别人的能力啊。所以呢，各位，我觉得呢，如果你希望家里头能够培养一个暖心的孩子啊，不管是暖男还是暖女啊，我觉得呢，哎，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在这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些方法和经验啊，欢迎大家呢稍后继续来听。好，听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这个话题您是感兴趣的，或者说呢觉得已经有一点收获了，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啊发一个表情，这个表情可能是个微笑，也可能啊是一朵玫瑰花，哈哈，总之是免费的啦。然后呢，你就可以呢来告诉我啊你此刻正在听节目呢。好，你也可以把这个直播间呢分享出去啊，分享到您的群里头，或者分享到您的朋友圈，让更多人啊能够受到这个节目的影响。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知识啊和能力哈、啊，那从而能够培养出更加健康的优秀的孩子，让家庭更加的温暖和幸福。好，如果说呢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想要有点事儿跟我来咨询一下互动一下啊，你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那么这个留言呢也都是免费的啊，我会在您的留言当中找到一些有代表性的话题，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探讨。那有一些呢非常个人的，那我就简单的进行个人回复就算了哈。那么啊，您也可以申请入群啊 YYLH1008 啊，期待您的到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

0: 字画，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每期节目结束之后呢，都会把主要的内容整理成一篇短短的文章发到公众号啊，因为如果原篇发的话呢，我怕很多人可能看不了那么长的文章啊，所以呢大概就保留800字左右啊就行了，把主要的一些建议啊发出来。那各位如果听完节目之后呢，还想啊再来温习一下呢，就可以啊加我的公众号，叫知心叶纯啊，听完节目之后啊再看一下公众号，收藏起来，这样的话呢可以啊印象更深刻一些。好的，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也想问问大家，哎，你的孩子有哪些暖心的瞬间呢？你觉得怎样来培养一个暖的孩子呢？欢迎大家也来分享一下你们家的做法。好，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一位听众提供的啊，因为他觉得他们家的外甥就是这样的一个暖男，正在读大学啊，这个孩子很暖，全家人都很喜欢他，他呢时不时的会来看望外婆啊，然后呢也会给表弟表妹买礼物啊，舅舅姨妈跟他说话，给他提点建议，那他也会很认真的去聆听啊，这个孩子很暖的。暖的这个特质呢，其实更多呢是培养出来的，它是在日复一日的家庭互动当中啊，在长辈的言传身教当中慢慢长出来的。所以呢只要你想哈，你也能培养出一个暖暖的孩子。好，那我们看看哈，现在呢收到的这个留言啊，这个留言里头说啊，我家孩子也暖，但是呢只是对同学暖，对长辈啊就不行，那我该怎么引导他对长辈也礼貌一些呢？是的，孩子的温暖呢它是有范围的，对同学朋友付出容易啊，因为那是平等的关系，对长辈呢则需要额外的

尊重意识啊，这个是需要慢慢培养的。是的。好，然后呢，看看这位爸爸留言说，我女儿从小啊就很会关心人，我觉得可能哈、跟我平时经常对她表达爱是有关的，爱满自溢啊，就是说呢，爱满自溢啊，这个爱呢能够满出来，她就会流淌出来哈、她得到了很多爱，她有多余的能量去爱别人哈、这个词总结得特别好。心理学研究表明啊，共情能力呢，它不是教出来的，是养出来的。孩子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如何对待，就决定了他将如何对待他人啊、那所以呢，被温柔对待过的孩子啊，才会懂得温暖的去对待他人啊。那么，人呢，他一定是要在被爱中才能学会爱。我以前也多次啊，在节目当中表达过这个观点啊。你想要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先得啊怎么去对待他啊。你想要一个暖的孩子，你得先对他暖啊，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暖，然后呢，爱满则溢。啊，他得到的爱很多，于是呢就流淌出来，有多余的能量去爱别人，对吧？好了，您家的孩子有哪些温暖的瞬间呢？也不妨来分享一下。您在培养孩子方面哈、您觉得怎样能够培养一个温暖的孩子呢？如果您有自己的心得啊，也可以呢留言到我的评论区，好不好？还有呢，如果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呢，想要和更多的人交流，想要向我啊咨询，那么也欢迎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那么怎样的家庭环境才更容易培养出暖心的孩子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呢，是孩子自己啊被认真的倾听过。一个从来没有被认真倾听过的孩子，他是很难学会倾听他人的，因为在他的经验当中啊，他觉得反正我说的话没人听啊，那我也不需要听别人说。而这位外甥啊，能够认认真真的听长辈说话，很可能呢，在他的家里头就有人认认真真的听他讲话。父母啊，在他小的时候啊，就会啊尊重他，看着他的眼睛，等他说完，他的感受被尊重，他的想法被重视啊，这种被倾听的体验啊，会内化成他对待他人的方式啊。

一个孩子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呢？他其实就是啊，在感受外界对待他的方式，他然后呢就把他逐渐的内化了。所以呢，这位外甥之所以能够认真的听长辈说话，一定是因为他自己啊也曾经被认真的倾听过。他从小到大都是被尊重的，别人会认真地听他讲话，包括他的父母会尊重他，他的亲人会尊重他，他的老师会尊重他，所以呢，这种被倾听的体验会内化成他对待他人的方式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从中得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啊，我们如果希望孩子他以后能够认真听我们讲话，那现在我们就应该去认真的听他讲话。孩子呢，可能有的时候会说一些比较幼稚的话啊，但是你都要认真的听他讲完，而且说，哇，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想法很特别哦啊，那么充分的尊重他，他也会将来呢会很愿意去倾听别人。好，前提二呢，就是孩子在家庭当中感受过无条件的爱。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不是因为我考了多少分，不是因为我有礼貌，仅仅因为我是我。这种安全感呢，是孩子啊向外付出爱的底层的能量。如果孩子从小被有条件的爱，表现好才会被夸，考砸了就会被冷落，他就会形成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啊。他会觉得说呢，我必须先证明自己的价值才配得到关注啊，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这样的孩子容易去讨好，但不是真心的温暖对人。好，前提三是什么呢？前提三啊，是家庭中有付出被看见的文化。逢年过节给长辈嘘寒问暖，给表弟表妹买礼物，这些行为啊不是凭空出现的，很可能呢他的父母啊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呢，在孩子小时候啊尝试付出，比如说给妈妈倒杯水的时候呢，父母啊不是敷衍的说谢谢，而是认真的回应，哇，宝贝给妈妈倒的水喝起来特别甜哎。当孩子的付出被郑重地看见，他就会愿意继续付出了。还有呢，前提四啊，就是家庭氛围的松弛感。温暖的孩子往往来自一个不紧绷的家庭，父母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焦虑、指责、争吵。孩子有犯错的空间，有表达不同意见的空间。松弛的环境啊，让孩子情绪稳定，情绪稳定的孩子啊，才有余力去关注他人。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啊，就是怎样去培养一个暖心的孩子啊。那各位呢，如果你们家孩子也会让你暖心的瞬间，也不妨来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有心得啊，你知道怎么样培养一个暖的孩子哈，也可以来直播间呢来分享一下你的做法啊。还有呢，如果您觉得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加我的微信，可以加一下 YYLH1008，YYLH1008，这是我的工作微信啊。各位呢，可以在工作微信上留言给我。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

0: 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2: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3: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呢来自李佳薇，叫做《煎熬》。每个人呢都曾经有过煎熬时刻，但是我觉得呢，我们一定是可以熬过去的哈。这熬过去的信心来自哪里呢？第一个，你相信呢这个世界它是有周期的。那如果说你选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哈，你没有走歪门邪道，那么它即便呢经过一些颠簸，经过一些低谷，它始终都能够回到正道上来，那这个煎熬就一定能够熬出来啊。人生呢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没有意思了哈。

说如果心电图是一条直线的话，那人还能活着吗？啊，那心电图都是波动的，所以呢，人生也一定会有起伏的。而起伏呢，就是人生的乐趣所在。千万不要在低谷的时候呢，就把自己还给放弃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今天这个话题啊，怎么样来培养一个暖心的孩子？一个孩子的暖心行为，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常呢是经历三个阶梯式的内化过程。第一阶梯呢是被爱，体验被照顾的感觉。婴儿时期啊，饿了就有人来喂，哭了就有人去抱他，那么他体验到的就是有人在乎我的感受，这种安全的依恋关系啊，就是爱的源头。所以呢，为什么说哈，如果一个婴儿他从小啊，他虽然得到了最低限度的食物，比方说呢给他喂奶啊，但是他从来不有没有被拥抱的话呢，那其实呢这个孩子他一定是有所缺失的。好，然后呢第二阶段是什么呢？第二阶段就是模仿啊，看到爱的行为。在幼儿时期啊，看到哎妈妈啊给外婆捶背啊，看到呢爸爸给客人倒茶啊，他在这个角色扮演的游戏当中呢，就会去模仿这些行为。他会给玩偶啊去盖被子，给家人递拖鞋。这个时候的暖呢是一种模仿，不是道德自觉啊，但这是重要的一种练习。第三个阶梯呢是内化，暖呢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进入小学高年级和青春期，孩子开始理解别人的感受，他不需要刻意去表现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而是自然而然的看到爷爷咳嗽，哎，去帮忙倒杯水，听说呢表弟啊考试没有考好啊，发信息去鼓励他。这个时候的暖，他已经不需要父母的指令，是他自己愿意做的。那我们今天话题当中哈，这位外甥在大学时期展现出来的暖已经达到了第三阶段，他不再是表演或者是讨好啊，也没有啊爸爸妈妈去指点他应该怎么做，他是自己去做的，这就是已经成为了他与人相处的方式了，这个暖呢已经内化了。好了，听到这里呢，哎，如果哈、啊、您觉得还挺有收获的哈、啊，各位可以在直播间啊点点赞，或者是呢，哎发一个表情，比方说一个微笑的表情啊，一朵玫瑰花啊，一个大拇指啊等等哈、啊，啊这些呢都是免费的哈、啊，我们用这种互动呢来告诉啊大家，哎我们直播间呢，哎我们在听节目啊。如果呢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有事咨询我啊，也可以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向我留言，或者啊加入我们的粉丝群。那我们的啊这个工作微信号呢就是 YYLH1008。好，那么具体到日常的养育当中，父母亲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培养孩子的暖心特质呢？啊，给大家提供几个方法供各位参考哈。各位也可以听了之后呢，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啊，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好，第一个方法呢是每天10分钟的专属倾听时间。每天啊固定一个时间啊，比方说睡前啊，完全放下手机，放下哈、啊、你所有的这些顾虑啊，你的工作等等哈、啊，听孩子来说说这一天的事情，不打断，不评判，不给建议，只说嗯，然后呢，哎，你当时什么感觉呀？嗯，当孩子习惯了被倾听，他就会慢慢的学会倾听别人，因为被对待的方式啊，会成为他对待世界的方式啊。那记得我们在倾听的时候呢，嘴不要那么多哈、啊，不要急于去给孩子提供什么建议，孩子呢，他不需要你那么多建议哈、啊。啊，你不需要用这个头脑哈、啊、去回答他，你只需要说嗯，哎，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哎，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啊？就是从感觉这个角度哈、啊、去听孩子，那么让孩子呢，他跟你讲述，同时他也在感受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感觉啊，这个呢就非常的重要。
就是每天10分钟的专属的倾听时间。那如果呢不是在睡前啊，那你去接孩子的时间，孩子放学了你去接孩子，路上啊回来你就可以给他这个专属的倾听时间了。这个方法呢同样可以用在你的伴侣的身上啊。好，第二个呢就是啊，让孩子去体验照顾他人的成就感。2-3岁就可以了啊，让孩子帮妈妈拿个拖鞋，给爸爸递个纸巾啊，上小学之后呢负责给家里头的宠物哈喂食儿，给爷爷奶奶打电话啊，完成之后呢，哎，不要只说你真棒哈，这个太敷衍了。你要说的具体一点啊，说，哎呀，谢谢宝贝，你帮妈妈拿拖鞋，妈妈脚不冷喽啊什么的哈，要具体一点啊，让孩子清晰地看到我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什么好的感受，他会更加愿意重复。好，然后呢方法三呢就是在家里建立看见付出的仪式。吃饭的时候呢每个人说一个今天被别人帮助的时刻啊，比如说，哎呀，今天妹妹帮哥哥摆筷子了哦，哥哥要谢谢妹妹哦。被看见被感谢，孩子会感受到付出的价值。他做的哈、是他应该做的，但是你也应该看见他做了这些很好的事情啊，对吧？所以呢一定要观察到并且把它点出来，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各位呢一定要记得，人家付出了你一定要看见表示感谢，不是说你要、给他送礼啊什么的哈、去表达这个感谢，不需要的，但是你要看见哈、那别人就觉得说，哎，这个人啊，他是心里有数的啊，他就觉得他为你付出是值得的嘛。好了，这会儿呢咱们就先听听音乐啊，稍事休息一下，正点报时之后呢再继续给大家分享啊，还有两个方法啊来培养暖心的孩子的，我们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们此刻呢正在跟大家讨论如何培养一个暖心的孩子。我相信呢，每对父母啊都想培养暖心的孩子。一个孩子啊能否在世俗意义上所谓的有出息啊，成功啊，得到很高的地位，赚到很多的财富啊，这个我觉得因素太多了，不是能够强求的。但是呢，培养暖心的孩子啊，这一定是每一对父母啊都想做到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两个方法啊，就是孩子怎么样才能够暖心呢？啊，我觉得还有个方法呢，是父母亲要敢在孩子面前表达脆弱。很多父母呢是习惯在孩子面前逞强的，我不累，我没事儿。但其实呢没有必要啊，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适当的表达需要帮助，其实呢是给孩子一个关心他人的机会。可以说，妈妈今天腰有点疼啊，谁能够帮妈妈捶一捶腰啊？孩子捶两下，你要认真地说，哎呀，舒服多了，谢谢宝贝。当孩子感受到我的关心是有用的，他会更有动力。我始终都记得啊，在若干年前，我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当时有一个同样去参会的女老师，她是带着她的女儿去的。他说呢，他的女儿特别聪明啊，很会认路啊，他自己呢是比较路盲的，所以呢他就带着女儿去，女儿呢帮他找到了这个会场啊，他呢在那里表扬他的女儿好聪明好厉害。那你看哈，他在女儿的面前表现自己的脆弱，表现自己某方面能力的不足啊，然后呢把女儿呢往这个方向引导呢，女儿呢啊这个方面反而就特别厉害了。好，然后呢第五个方法呢，就是不强迫分享，不制造假大方。很多父母呢是要求孩子把玩具让给别人哈，说你要大方哦，这会让孩子觉得付出是被逼的，不是自愿的。啊，其实呢真正的暖呢，它来自我愿意，不是我被迫。保护孩子的物权意识，在他自愿分享的时候大力肯定，比强迫分享更加有效。好，今天呢这个话题当中哈，这位给我写留言的听众呢，他呢就讲到他的外甥啊是一个暖男，全家人都很喜欢他啊。他也提到呢啊，这个小伙子的妈妈，也就是他的姐姐哈，就是一个非常有家庭责任感的人啊，对全家人哈啊都很乐意付出。那么你看哈，这个榜样的作用就非常的明显了，一个非常主动的、热情的、有家庭责任感的妈妈啊，那么当然就。

带出了这么一个很有家庭责任感的、愿意为家人付出的这么一个暖男了。所以呢，说一千道一万呢，哈，父母亲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啊，我觉得是一个前提，是很重要的。好的，听到这里呢，也欢迎大家啊继续留言，把您的感受啊留在我们的直播区。如果呢您觉得哈、自己家遇到的家庭教育困惑哈、与我们的节目当中所提到的都有点不一样啊，有自己的这个家庭特色哈、那您也可以留言给我哈、那我会呢给您回复的。如果呢是有代表性的比较典型的个案呢，我会在节目当中进行回复。大家也不用担心会泄露个人隐私啊，因为家庭教育的话题呢通常没有什么隐私性，家家户户啊都在面临类似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呢，如果其中真的是有一些个别的隐私的信息的话呢，我会把它处理掉哈、把它脱敏啊，然后呢在节目当中进行讨论，所以各位不用担心。我们每天节目当中讨论的个案呢都是很真实的啊，但是大家呢完全听不出来是哪一家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应该已经进行过这个个人信息的处理了嘛。好了，那么最后呢想给大家呢补充两个重要的提醒哈、暖心呢是一种美德，但是呢任何的美德都是有边界的，你的善良必须有锋芒哈、那如果你所谓的暖心呢是让孩子已经善良到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了，那是我们不提倡的呀。好，那所以呢要补充两个重要的提醒啊。第一个提醒呢就是温暖不等于讨好，有的孩子成为暖男是因为他从小被要求要懂事，要让着别人，他们习惯了压抑自己的需求去照顾别人，长大之后呢，容易变成讨好型的人格，会不敢拒绝别人，过度的在意他人的评价啊。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我觉得是一种不太健康的暖。而健康的温暖呢，是我想对你好啊。不健康的讨好呢，是我必须对你好，否则你会不喜欢我啊，否则我会害怕啊。所以呢，父母一定要观察孩子在关心别人的时候是开心的还是带着委屈的。如果是后者呢，你可能需要告诉他，你不需要让所有人都满意。我们这个暖呢必须是有边界的啊，不是去讨好啊，不是害怕别人不理我所以我才去对别人好，不是的，而是爱满则溢啊，觉得我生活的觉得我得到了很多的爱，我也把这个善意分享给别人啊，我开开心心对别人好，对吧？没有恐惧感的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哈、第二个提醒就是温暖不等于没有攻击性哦。一个真正的健康的人既有温暖的一面也有说不的能力。如果孩子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啊都非常的温和顺从，从来不发脾气，从来不拒绝，那你反而要警惕了。那这个暖不是我们要的暖呐、我们要的这个暖呢它是有边界的啊，它是有锋芒的。温暖的人也可以是坚定的有边界的。他可以很温和地说我不喜欢这样啊。父母一定要告诉孩子，你对别人好但是也要对自己好，或者说你首先要对自己好。好了，那最后呢回到那位家长的分享哈、他讲到自己的外甥是一个家里人都非常喜欢的暖男，这个小暖男呢现在正在上大学啊，抽时间呢会问候长辈，会来看外婆，还给外婆呢买上喜欢吃的水果啊，拿了奖学金呢会给表弟表妹啊主动的买礼物来分享啊，那家里头呢舅舅啊姨妈呀跟他聊天的时候哈、给他提建议的时候他也能够认认真真的听啊，是一个这样的暖心的孩子哈、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培养出一个暖心的孩子呢？每个家庭的孩子年龄不一样啊，然后呢性格也不太一样哈。那我提一个共通的哈，我觉得把孩子呢就是说养父哈、这个富裕的富哈、不是物质上的富裕，而是

0: 情感上的富裕，给他充足的爱和倾听，让他体验付出的价值，然后呢，等待他长出自己的温暖。也就是说呢，你不需要刻意啊去教他暖心，你怎样对他，他大概率啊就会怎样对待世界。那个被全家人喜欢的外甥，他一定在家庭里被全家人非常温暖地对待过。
1: 这一座城市每天在下雪，仿佛在嘲笑我现在的心。
0: 好，今天呢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你家的孩子有让你觉得暖心的瞬间吗？你认为怎样培养一个暖心的孩子呢？好，那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呢，会把节目的主要观点提炼出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发到我的公众号知心叶纯里头。各位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公众号啊，叫知心叶纯。那各位呢，可以把这个文章哈、点点赞收藏起来啊，有的时候忘了该怎么做了，可以拿出来再重新温习一下。我就是希望呢，能够通过啊一期一期的节目，一个一个话题的拆解哈、来帮助大家更加科学的、更加从容的育儿。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们明天中午啊12点钟到1点半再见吧。如果哈、您想要跟我咨询，也可以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给我留言，我会选一些在节目当中啊进行拆解，有一些呢就会直接回复了哈、那如果您想要加入我们的微信群，也是可以提出申请的。好了，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中路从齐东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新城大道从丽园路到长兴大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现在呢尾声的时候给大家介绍家乡好物的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福牌的阿胶，还有呢福胶固元膏的礼盒装。因为母亲节快要到了啊，想给妈妈送上一份贴心的礼物，营养好吃的食补礼盒呢肯定不会出错的。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中华老字号福牌的阿胶固元膏，正宗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香甜软糯，口感丰富。一盒呢200克啊，足足有40片啊，四盒官旗的售价呢是122块钱。今天啊咱们母亲节特惠，四盒的秒杀价呢只要99块钱，还送精美的礼袋，这个价格很实惠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都非常的合适。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经常吃阿胶

障的。啊，那除了阿胶之外呢，里面的黑芝麻、核桃仁呢，也都是选用上好的食材，经过科学的配方比例，将这些食材的营养成功的融入到一片片的阿胶糕当中，一口咬下去啊，满满的都是料，还有丝丝的胶感在嘴里化开，口感更加的丰富。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福牌手工阿胶固元糕是中华老字号，四盒官旗，售价呢是122元。但是今天啊，咱们母亲节特惠，四盒只要99元，还配两个精美的手提袋啊。那高端有质感，实惠又贴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好，接下来给大家呢，推的是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哈，是一个足金的和田玉的项链，以及呢天然翡翠葫芦项链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也是母亲节啊给妈妈的礼物的选项啊。如果说呢，衣服是女人的红玫瑰，那珠宝呢就是女人的白月光。今年呢，不如给妈妈送上一件珠圆玉润的首饰，既有仪式感又实用。给大家推荐两款金六福吉祥家的限定新品项链，简约大气，尽显优雅气质。一款呢是翡翠葫芦项链，纯白净亮的贝珠之间点缀着一枚水头充足、质感温润的金边葫芦啊，彰显典雅的风范。另一款呢则是足金和田玉的项链，贝珠加足金加天然和田玉搭配在一起啊，恰到好处的雍容贵气感。不管是日常的这个穿戴啊，就是说来增加搭配感，还是呢出席家庭聚会啊、婚礼宴请啊等等啊场合来撑场子呢，都是非常合适的，稳妥不易出错啊。那重点呢是每一款啊都在专业机构做了专业的机构检测，材质清晰标注，证书呢是齐全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配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还是品牌直发的，今天商城特惠呢只要199元起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的项链啊，来自20多年国民珠宝品牌金六福吉祥，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买得更放心。不得不说呢，这两款项链啊，颜值是真的很不错啊。拿到实物的那一刻，我自己看着啊，都觉得喜欢，特别适合啊，送给妈妈，送给长辈。那么这个叫翡翠葫芦项链呢，是东方韵味满满啊，显得温婉端庄啊。然后另外一款足金和田玉的项链呢，是简约又显贵啊，日常的佩戴呢从容又精致。墨绿色的礼盒呢是很精美的，每一款啊带有这个专业的鉴定证书啊，还有品牌的手提袋，送人拿得出手哈。那么礼盒内呢还给大家配了一张妈妈我爱你的金属祝福牌，用它来代替那些说不出口的爱意啊，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那更重要的是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是很惊喜的，只要199元起，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都体面显心意。好，赶紧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3: 今天为你准备这张歌单呢，又有的回味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开场的时候呢，想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应该说呢，这是第一部我们中国描述草原上发生的故事的影片，这个影片叫做《草原上的人们》。在剧中有一首由马拉庆夫·海默作词，通俗作曲，王树理、吴秀云演唱的《敖包相会》，旋律朗朗上口，后来有了众多翻唱版，同时呢，它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深受人们的喜爱。而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一版，这是来自鸿雁组合，将《草原之夜》和《敖包相会》结合。

也许我们对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并不熟悉，但是《敖包相会》《草原之夜》这样的歌曲却是被广为传唱。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来自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应该说呢，它具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后来呢，经过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的改编和谱曲，为歌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至今呢仍然是萦绕在耳旁。而今天要放给你听的这一版是来自于音乐才子常石磊的改编。这首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

0: 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回味那些经典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影片《五朵金花》，其中的插曲是以对歌的形式去描绘大理的美好自然风光。

也正是这部影片《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蝴蝶泉边》呢，让蝴蝶泉这个地方闻名全国了，也让大理这个地方成为了无数国人心中的旅行胜地。接下来要说到这部影片《芦笙恋曲》当中，这首插曲也是由雷振邦来创作，它是用芭蕉的不同部位，有蜜蜂和蜂蜜的关系，去展现恋人之间甜蜜而又真挚的情感。而歌曲呢，从传唱开来之后就广受好评。今天要跟你听到的是杨钰莹的演唱，这首歌出自《芦笙恋曲》《婚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

0: 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欢迎在歌唱，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来回味经典旋律，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准确来讲，它是来自于歌舞剧《刘三姐》。我想大家对这个故事，包括这个影片都是非常熟悉。每当提到《刘三姐》这一首自带的 BGM， 一定会想起《山歌好比春江水》。我们来听四琴格日乐的演唱。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斯琴格日乐的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由歌舞剧创编，然后呢，经过乔羽和雷振邦改编之后，成为了电影《刘三姐》的主题曲。虽然说它的歌词很简短，但是却十分的凝练，把乡野气息和艺术性。

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你听得出纯正的山歌风味，然后配上清亮的歌声，就像是一泓清泉提到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曲，这是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主题曲，作词是来自于乔羽，作曲来自刘炽。原本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和长春红领巾合唱团共同为影片《祖国的花朵》来录制了这首主题曲。后来我们也听到多个版本，因为它清新的歌词、柔美的旋律而传唱了一代又一代，不仅仅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曲目，也是国人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听听金海心演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3: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4: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5: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

0: 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1: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卡特教练。我们最深的恐惧并不是我们自己不够好，我们最深的恐惧是我们自己拥有无可揣度的力量，我们害怕的是自己的光芒而不是自己的黑暗。

被堪称华语乐坛难以逾越的传奇。但是我们刚才听到罗大佑合作版的《滚滚红尘》是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跟李宗盛的合作的，尤其是陈淑桦的演唱啊，大气又很端庄，但是又很深情，完全不会拖泥带水。有人说陈淑桦的演唱完全配得起林青霞的演绎，因为她本身呢也是一段传奇。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今天节目当中最后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整个影片让人难忘的，除了巩俐扑向火焰中的回眸一笑，就是这一首主题曲了。叶倩文的演唱大气又不失柔情，而黄沾和顾嘉辉的词曲组合可以说百年难遇。这首歌来自于影片《古今大战秦俑情》当中，焚心似火，叶倩文演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0: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鲁迅先生创作的经典小说《阿 Q 正传》，如今仍然有很多人用阿 Q 精神来讽刺那些欺弱怕强、善于投机、总是用精神胜利法为自己开脱的人。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阿 Q 的故事搬上了大荧幕。影片由岑范导演，扮演阿 Q 的是我国著名演员严顺开。不知道这部影片您是否看过？严顺开又是如何获得阿 Q 这个角色的呢？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为您送上的是国产影片《阿 Q 正传》。阿 Q 是严顺开扮演的第一个荧幕形象，当时剧组找了很多人试镜，但总是觉得不太合适。后来制片厂的一位导演就把严顺开介绍给了导演岑范。当时岑范问了他一些关于阿 Q 的问题，比如人物性格、社会背景等等。巧的是，在这之前上海芭蕾舞团正要排练芭蕾舞剧《阿 Q 正传》，剧组的人还找严顺开帮忙，所以岑范和他聊起阿 Q 的时候，严顺开的回答还是很充分的。就这样，剧组初步决定让他来扮演阿 Q。最终严顺开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6届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瑞士国际喜剧节最佳演员奖以及卓别林首仗奖，他也是国内第一个获得这一殊荣的演员。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国产影片《阿 Q 正传》。阿 Q 的本名叫做阿贵，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桂花的贵还是富贵的贵，所以鲁迅在写他名字的时候只好用洋文，按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成 Queen， 再缩写成 Q。 阿 Q 是一个靠打短工度日的雇农，尽管他很能干活，但是社会地位却低下的连个姓氏都没有。魏庄地主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那一天他因为自称姓赵前去祝贺，却遭到了一顿痛打，地保还趁机敲了他200文酒钱。后来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个尼姑，本来想上前调戏，结果反被尼姑羞辱断子绝孙。尼姑的话让阿 Q 感到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不该断子绝孙，应该有个女人。恰好这时赵太爷府上的女佣吴妈喊他到府上干活。这一天晚上阿 Q 吃了饭准备继续干活的时候，吴妈给他端来了一盏油灯。
1: 给这么点灯油，这家人呐，都是小气鬼。哎，你忙什么？
2: 啊？
1: 再歇会儿嘛。
2: 哎。
1: 哼，干嘛这么卖力气？我正想趁着今儿晚上有灯好纳鞋底儿。
0: 阿 Q 凑过油灯去点烟，吴妈凑过油灯来任性，四目相对，不禁让阿 Q心惊摇曳起来。
1: 你知道不？太太2天没吃东西了。
2: 哎呦，那怎么受得了啊？为什么？
1: 还不就为老爷要买？要买小老婆。
2: 他有了老婆了，还要第二个？
1: 少奶奶8月里就要生孩子了。
2: 他都要抱孙子了。
1: 哼。谁知道他是孙子还是儿子？
2: 赵太爷，他还有第二个。可我，
1: 有钱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可不像我们庄稼人。
2: 吴妈，
1: 嗯。
2: 和你睡觉？
1: 什么？
2: 我和你睡觉？
1: 你该死的阿贵，短命的阿贵！
0: 尽管阿 Q 只是跪在地上什么都没有做，但吴妈还是感觉自己受到了玷污，于是哭着喊着跑了出去，还要闹着上吊。赵府的人听说这事儿，愤怒地把阿 Q 赶回了家。接着地保又上门找事儿了。

0: 好啊你，连赵府上的佣人都敢调戏，你简直是要造反呢！
1: 弟弟，地保老爷，您这儿坐，这儿坐，给我吧，您坐。
0: 好，怎么说吧？
2: 说
0: 呀，
2: 你说怎么说吧？
0: 先拿酒钱来，老子我总不能白替你当差呀。
2: 哎，我还给你200文，
0: 晚上加倍，400。
2: 四百
0: 啊，
2: 400就400。地保老爷，今晚上对不起你，让你跑腿了。
0: 什么
2: 啊？
0: 正事儿还没办了，你调戏吴妈的事儿就算完了吗？
2: 我碰也没碰她，
0: 你还想赖？听着，
2: 嗯，
0: 赵太爷吩咐了，明天一早到赵府上去赔罪，带一封香，一对蜡烛，要一斤重的。
2: 我跟吴妈说话，管赵家什么事儿？
0: 你还敢犟？
1: 地保老爷，您别生气，您别生气，阿奎你就认了吧。啊，
0: 还有，赵太太要上吊，吴妈也要上吊，这是由吊死鬼来找替身，得请道士捉鬼，钱由你出。
2: 太太要上吊，是老爷要买小老婆。
0: 吴妈要上吊呢？
2: 吴妈要上吊，她不会上吊，她假正经。
0: 胡说！吴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唯你是问。从此以后不准你再登赵家的门槛，听清楚没有？
2: 嗯。
0: 拿酒钱来。
2: 我现在没钱，等我拿了赵家工钱以后我才。
0: 你还想拿工钱呢？
2: 我给他家充了好几天米。
0: 活该。
2: 那我就没钱了。
0: 找着别的吗？
2: 哟，我那些褂子忘在赵家厨房里了。
0: 拿不着了，找别的吧。
2: 别的？我只有这条裤子，可我怎么脱呀？哎，
1: 你这是干什么？
2: 押了给酒钱。
1: 好，押给我吧，钱我替他给。
0: 老家伙倒会贪便宜。快点快点，
1: 来了，您数数。
0: 明天一早到赵家去，吃了不行啊。
3: 因为这件事儿，阿 Q 被搞得倾家荡产，到赵太爷府上赔了罪，但香烛并没有燃烧，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吊死鬼也没请道士来捉，因为太太并没有想真的上吊。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

0: 吧。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1: 阿 Q 的恋爱悲剧就这样收场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请他做短工。无奈之下，他只好离开了魏庄。不久之后，阿 Q 从城里回来了。让人惊异的是，他竟然靠卖衣服赚了不少钱。他在魏庄人眼里的地位，简直已经和赵太爷不相上下了。赵太爷听说这事儿之后，还专门派人把他请到了府上。
2: 太爷，
3: 阿贵啊，
2: 哎，
3: 你在外边发财了。很好呀、啊，这个听说你有些旧东西，拿来看看嘛。
2: 卖完了，
3: 卖完了，
4: 价钱不会比别人出的少，你放心。
5: 你听见没有？
6: 阿贵呀、啊，多少你总还有些吧？我只想要件皮背心儿，我们家孩子要件披风。
2: 是卖完了，那都是我朋友的，本来就不多。
3: 那好吧。你以后有东西先拿来给我看看。
2: 以后也不会有了。
6: 哎，阿贵，阿贵，你怎么走了呢？
5: 哼，嗯，
6: 哎呀，太太呀，算了吧，他那些东西便宜是便宜，可就是来路有些不正啊。嗯，
3: 你说什么？
6: 我也是今天早晨才听人家讲的呀，说阿贵那些东西呀、啊，说不定都是偷来的啊。
3: 哦，那以后要当心他。
4: 爹，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把他赶出魏庄。
3: 我看也不必跟这些小人结仇，只要把前后门窗多注意注意。做这路生意的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本村子里倒不要紧。
4: 是。
3: 七嫂啊，
6: 哎，
3: 刚才说的话你可不要传出去。
6: 哎呀，我可不是那种乱嚼舌头的人呢、啊，太太对不对呀、啊？
3: 七嫂
6: 啊，
3: 你去叫地保马上来一趟。
6: 哦，我走了啊。
1: 原来，赵太爷派地保去了阿 Q 住的破庙，在那儿见到了阿 Q 以及同住的老人。
7: 好小子，居然干起这号买卖来了！我问你，这几天卖那些东西是哪儿来的？
2: 哪儿来的
7: 啊？
2: 他知道，我都跟他说了。
7: 那你也跟我说说怎么样啊？
2: 跟你说说，可以。嗯，是那么回事。过去点儿、那回我打白举人那儿出来。在城里边没事儿干
7: 又怎么样啊？
2: 着什么急呀、啊、你？阿贵，要不要给你一碗水喝？地保老爷，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不是没事儿干吗？有几个朋友刚认识的，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走，到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家，他们就到里边去拿，我就在洞口外边接，可是马上让人家知道了，就大叫大嚷起来了，我一着急呀、啊，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出了城，我就得了这包东西。
7: 好啊，你居然做了贼了。
2: 我不是贼。
7: 那你是小偷。
2: 我也不是小偷。
8: 地保老爷，他也不过是个小角色，您就
7: 走开走开。其实这也没什么。阿贵，既然你干了这行嘛，就不能不懂规矩啊。来，拿酒钱来。孝敬钱呢？
2: 要钱，好说，好说。哎，来，钱有，给。
7: 全拿过来吧，以后老实点。
2: 哎，怎么全拿走了？
8: 你这是怎么了？干了那种事儿，你跟我说说不要紧呢、啊，怎么能跟他说呢？往后，这魏庄你还能待下去吗？唉，你呀、啊，
1: 就这样，阿 Q 中兴的历史结束了，又走向了末路，因为魏庄的人又不敢雇他做短工。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进城的消息传到了魏庄。阿 Q 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所以忽然向往起革命来，觉得自己似乎就是革命党了。在睡梦中，他还美美地实现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的愿望。但是他终究没能成为革命党，想要去投奔，但是话还没说完就被轰出门外。而赵太爷家里这时收到了城里白举人送来的几箱子财宝，因为白举人曾经揭发过革命党，所以赵太爷一家不知该不该收下这些宝贝。
4: 爹，我看不能收，如果革命党真的进了城查出来，我们要犯窝藏之罪啊。再说白举人从来就看不起咱们家，
2: 他过去是不大瞧得起我，但如今既然来攀什么亲戚，我看落得做个人情，至于革命党成不了事。
4: 万一要是成了事呢？
2: 那岂不更好？
6: 你找死啊！你想留下他？
2: 还不懂啊？万一革命党真的进了城，你们忘了他白举人的25两银子的事啦？他还不赶快逃命？他这一逃，这些箱子，就塞在你床底下，谁也不许说出去。
1: 但是赵太爷没有想到的是，白举人竟然成了革命党，而且还当了官。之后白举人向他们要回箱子，可还没来得及归还，赵太爷府上就被人抢了。就在赵太爷不知所措的时候，出去打探消息的佣人回来了。
9: 总算找到解决办法了。
2: 怎么样，见着大人了？
9: 见到了。他说这个案子只要查清楚，能找到抢劫犯就算是被盗。不过白举人那儿比较难办，他说一定追赃，那五只皮箱一定追回来。而且话说的很难听。
2: 他说什么呢？
9: 他，
2: 你说呀。
9: 其实他也没说什么，他怀疑我们是监守自盗。
2: 什么？
6: 哎呀，这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我早说你不能财迷心窍啊，可你呢偏偏要。
2: 我怎么知道他杀过革命党的人也会当上革命党啊？
9: 爹，
8: 还有巴总大人也答应了，他说只要能找到抢劫犯的下落，什么时候去报他就什么时候派人去抓。不过弟兄们要20吊钱的赏格。
2: 20吊？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上了这个流氓的当。
6: 婆婆，
2: 20吊钱我认了。总算老天保佑，可有个办法了。
9: 什么办法？
2: 现在不就是要设法找到抢劫犯吗？
9: 啊，
2: 要找到了，我就可以脱掉这个干系，什么监守自盗，他栽不到我头上来。
4: 可抢劫犯上哪儿找呢？
2: 不是县城得有一个吗？
4: 是。
1: 就这样，阿 Q 被赵太爷诬告抓进了监狱，知县大老爷还对他进行了审讯。
10: 你姓什么？
8: 我不知道。
10: 笑话，人哪能没有姓啊？
8: 我本来姓赵，赵太爷不让我姓赵。
10: 哦，姓赵，你叫什么名字啊？
8: 阿贵。
10: 多大年�纪了？
8: 有30出头了，我还没娶女人。
10: 住在哪里呀？
8: 土库茨。
10: 那你就从实招来吧，免得皮肉吃苦。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8: 哎，
10: 招了我就放你回去。
8: 我本来是要投。
10: 那你为什么不早来投案呢？
8: 说真的，我真想造反。我去投假洋鬼子，假洋鬼子不准我造反。
10: 什么造反不造反？我问的是你的同党在哪里？
8: 快点说。
11: 哥，快说。
8: 什么呀？什么呀？

0: 就那天晚上去抢赵家的伙人呢？他们呢？啊，这我知道，他们把白举人的五个大红皮箱抬走了，把秀才娘子的大床也抬走了，
1: 抬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说出来，我就放你。他们没来叫我，自己就抬走了。嗯，你是坐地分赃喽。
2: 那你分的东西呢？都卖了，裙子卖给周启嫂，那件褂子卖给赵白眼的娘，还有……
3: 好了，把口供拿给他自己看看。
2: 是，自己看看，我不认识字，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了，拿着，画个花押。
3: 我跟你说了，我不认识字，
2: 那么便宜你。 画个圆圈吧，什么？画个圆圈。但是真正的主犯一直没有抓到，但是为了尽快结案，他们只好把阿
1: Q 当做抢劫犯判处枪决。临刑场上，阿 Q 还在开脱自己，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未免要游街示众，未免要杀头的。阿贵死了，他虽没有女人。
4: 但并不如同小尼姑所骂的那样断子绝孙，因为据考察家们考证说，阿贵还是有后代的，而且子孙繁多，至今不绝。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

0: 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除了《冰河世纪》里的橡子，或者是舒婷的《致橡树》，很多人都会发现自己对橡树的认知是多么的贫乏。其实啊，在中国有60多种橡树，南北都有分布。今天读书俱乐部我们要分享一本书《橡树的一年》，这本书让大家在了解橡树的同时也能获取最前沿的植物学知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史军博士你好。
4: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请史军博士来讲述，真的是
4: 应景，
3: 真能让大家啊学习很多关于植物学、关于树的知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树啊，叫橡树，很多中国人都不太熟悉它。那橡树在中国也有分布啊，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先跟大家来聊一聊，让我们中国人了解一下中国的橡树的情况？
4: 其实啊，这个橡树啊，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西方来的植物，或者说西方才有的植物，欧美才有的植物。但是大家就忽略了我们身边啊，所谓的橡树这类植物多得很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把它叫做橡树而已啊。
3: 哎，我们会有人把它叫做栗树，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字典，那个栗是木字边一个快乐的乐，
4: 对，
3: 很容易念成乐树，那不是乐树，那是栗树。
4: 是的，是的啊，包括说我们传统上称为栗树的物种，还有称为青冈的物种，实际上在大类上来说，它们都属于橡树。那橡树是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啊，特别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时候，它涵盖了翘斗科栗属的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植物。在海拔比较高一点的这种山上，我们都能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橡子。
3: 不要一提到橡树说，哎，那好像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告诉大家橡树就在我们身边。
4: 没错，
3: 《橡树的一年》这本书又讲了哪些的内容呢？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商务印书馆的声音。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顾青先生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
5: 《橡树的一年：北美本土物种的自然观察》，这是一个美国的生物学家叫塔拉米观察橡树的自然笔记。塔拉米他观察橡树一年，每天观察它，看它的变化，研究这个橡树跟动物的关系，跟周边植物的关系，最终看到围绕着橡树的一套生态的网络和这套生态链，能看到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橡甲在橡子中间产卵，然后鸟是怎么飞的，春天是鹰类的飞鸟，夏天是蝉，秋天是蟋蟀，由春到夏还有毛毛虫，还有各类的落叶下面的这种腐蚀质， 类似这些东西，你观察之后，你就

0: 会对自然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我们现在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国家也在城镇化，城镇化之后离自然越来越远。这时候如果家长带着你的孩子到你周边，你去观察一棵树，你可以是橡树，可以是柳树，可以是别的各种各样的树，你每天带他去观察一下，你带着手机就能把它拍下来，看它的变化，看它嫩叶一点点长出来，类似这种变化，然后看它周边的这种动物植物，看它上面飞的鸟，看它叶子的变化，然后让孩子每天做个笔记记录下来，一年下来你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他一定会变成一个热爱自然的孩子，同时一定是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孩子，第三他一定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孩子。这就是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好的生活，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给大家推荐橡树的一年，你可以看橡树的一年，然后你就模仿它，你就照着它这么做，如果里面有需要知道的新的知识，我新的鸟名，新的动物名，新的植物名，网上一查就查到了，获得新的知识，孩子由此获得成长。
1: 听过了资深出版人对这本书的介绍之后，植物学家史军，您又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呢？
2: 橡树的一年呢，真的是感觉就是用镜头跟拍了一棵橡树的它的一年中的这种生活的历程啊，就是从十月开始一直又回到十月份啊，在这一年十二个月当中，他们经历的这个不同的生活状态，以及啊与之相伴的各种动物啊，各种真菌啊，他们的这种表现，就是把整个橡树实际上啊当做了一个生态群落来观察啊，看这个橡树它的落叶，它发芽，它开花，它结果，以及这些过程当中动物和这棵橡树之间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到底谁把橡子给弄走了啊？这些橡子最终的命运又是什么，这些枯枝落叶又能为周遭的动物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居所，或者说能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粮食啊？而这些落叶最终它们的归宿又是什么，包括说它的花释放出来的花粉又是如何在空气中传播，又是如何让我们很苦恼的患上花粉过敏的，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讲的好像是讲橡树的生长历程，实际上它更多的展现的是橡树在这一年十二月里面跟周遭环境跟周遭生物之间的一种关联性。
1: 很多朋友都听过那句话，一鲸落万物生。
2: 对，
1: 一鲸落万物生说的是死去的鲸鱼给海洋生态带来的那些影响，但大家注意，这一棵橡树啊，它在活着的时候就能给当地的生态带来很多的影响。
2: 没错。
1: 嗯，有一点要提一提，这橡树它不是一种小树，它是一棵大树。接下来到了细节部分了，史军博士跟大家科普一下吧，这一棵大橡树它能大到什么程度，那么它在一年四季啊，它都重点的和哪些的小动物们呀，或者说昆虫有密切接触呢？
2: 其实这个橡树啊，根据种类的不同，嗯，它们个头差别还是蛮大的啊。如果大一点的橡树，它的特定的种类，在特定的环境的支持下，它能长到二三十米高。
1: 哦，
2: 非常高大。而且呢，如果周边没有这种与其竞争的植物的话，它的树冠会展得很开，就是像一个球形的树冠。这也是符合大家对于橡树的这种固有认知，是吧？比如说我们看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橡木制品呐，或者说以橡树为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logo 上面呢，你就会看到哇，这个树展开的这个树冠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没错。
2: 对。也正是因为它的这个个头比较大，然后开枝散叶的能力比较强，产生的这个生物量比较大，所以呢能够滋养很多很多与之相伴的动物。那这个书里面实际上是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之前也觉得没有关注到的事儿，就是没想到这个橡树上面居然有那么多的 毛毛虫依赖于它的生存，而这些毛毛虫呢，实际上又成。

0: 了很多鸟类的重要的食物。实际上这个书里面有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故事，就是我们很难说这个橡树叶子啊，在我们人类看来它不是一个很好的食物，非常硬啊，而且非常涩，但是对很多植物，或者说对很多以这个植物为食的昆虫而言啊，它们真的是美味啊。另外一个就是那这些食草的这些昆虫，或者吃橡树叶子的昆虫，又会成为其他动物的美味啊。所以一棵橡树它能够提供的远远不止说是一个我们可以乘凉的环境啊，或者说一个美观的一个庭院物种啊，它更重要的实际上是对于当地的这种生态系统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1: 大家想一想吧，如果是一棵特别高大的橡树的话，按照史军博士前面的介绍，能够长到20-30米，那真的有点像一座小楼的感觉了。这楼里面得居住着多少不同的居民啊。但有一点我没有想到啊，史军博士，咱们平常啊，在影视剧里面或者文学描写里面感觉到的橡树都特别干净利落，您刚才说那树上好多毛毛虫，这其实也是我没有想到的。那这树感觉它好像不太干净利落，它特别爱招虫子。
0: 对，这事儿啊其实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啊，或者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刻板印象，以及这种刻板印象带来了一种比较奇怪的需求。什么叫奇怪的需求呢？就像我们以为的是这个树它要健康，它就应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状态，
1: 对，
0: 是吧？啊，这上面啥都没有。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它真的啥都没有的话，那这个物质的循环它该如何进行呢？这个长出来的落叶它总归是要重归于泥土，重新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大的生态循环里面去。那这样的事情如何发生，它实际上是基于很多的这种不管是这个初级食草动物，还是说次级的这种捕食动物，以及很多的真菌微生物参与，它才能够让整个系统变得活跃起来，然后也提升了这个橡树本身的活力。那这些事情实际上比我们看到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干干净净的像塑料花一样的树那要重要的多。对，
2: 读书俱乐部今天聊一聊橡树的一年这本书，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分享橡树的一年。这本书逐月记录了橡树的生长状况，突出了生命、死亡和更新的季节性循环，告诉我们一棵树是如何连接鸟类、昆虫，如何构建它的生态网络，又如何在环境当中发挥拱顶石的作用，让我们知道要看什么、怎么去看，以及

0: 如何和其他物种建立连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史军博士你好。
1: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啊，被毛毛虫啃秃了叶子的国槐，毛毛虫也叫齿货嘛，还叫吊死鬼，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看到过夏季啊，那个毛毛虫把国槐，对吧，应该就是国槐给啃的一点叶子都没有，那也应该是对植物本身的伤害呀。刚才咱们说到的橡树上面的毛毛虫不会像吊死鬼啃国槐那样的一个程度吧。
1: 哎，这就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我们讲啊，在整个生态系统里面实际上是存在多种的力量制衡的啊，就比如说哎，这啃树叶的毛毛虫如果多的这种情况下啊，那其他的吃毛毛虫的动物自然会
0: 啊，鸟来了，
1: 提升起来是吧？啊，鸟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捕食性的昆虫啊，都会以这些毛毛虫为食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面碰到的这个问题，它的症结是什么呢？它的症结是它的上一级的这些捕食动物消失了，或者是数量太少了。不足以控制这个虫害的爆发。当然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某些外来的入侵物种导致了这种我们叫虫害的爆发。因为我们的本土动物对此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0: 前面谈到了这本书的第一章是从十月份开始的。十月份的橡树啊有非常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接下来史军博士把答案告诉给大家吧。其实答案特简单，两个字儿，
1: 就是结籽儿。对，这正是一个橡籽儿大量的成熟的季节啊。那我们讲啊，橡树之所以吸引人，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橡籽儿啊。特别是这两年啊，有很多朋友都特别愿意去收集这个橡籽儿啊，因为橡籽儿它的这个形象特别的讨人喜欢啊，就是一个小果子上面还有一个翘斗，那个翘斗就像一个小帽子一样啊。那这个形象就是在那个动画片《冰河世纪》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看起来就非常非常可爱。而且不同的橡树，它的这个小帽子的形态、质地啊，这手感都还真不一样啊。有的是像一个这个正常的这种草帽啊，有的就像一个啊这羊绒毡的这帽子啊，有的呢。就非常非常简单啊，像是一个夏天戴的薄的帽子，有的就特别厚实啊，特别像咱们在东北冬天戴的那个大厚的那个帽子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多变的形态，就让我们人呢，首先关注到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些橡子了啊。当然，橡子它的产生显然不是为了让人来收集啊，而且我们人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愿意去吃这个东西，
0: 但是橡子确实有一度是人类的口粮，只不过它不太好吃。
1: 对，很难吃，应该叫很难吃，它都不能说不太好吃，它应该叫很难吃。对，在江南的很多地方还流行着这样的一些做法啊，就比如说做这个橡子凉粉啊，在很多地方有一种特别的橡子叫苦竹，那当地会把这果实里面的淀粉提取出来做一成像凉粉一样的食物啊，这种做法确实存在啊，但是确实不是一个大规模食用的一种食材，因为它里面的单宁含量实在是太高了，吃起来过于苦涩啊，就是涩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更直观一点的比喻啊，
0: 和柿子比一下。
1: 哎，那涩多了，那涩多了啊，而且苦啊，而且苦啊，你就想我们平常喝葡萄酒的时候，你那个涩味儿，你提升个两三倍吧，就是那种感觉，就基本上。不堪入口啊，所以做那些小食品的时候实际上是做过非常复杂的处理才能够得到这个可食用的食物的啊。但是这些橡子虽然对我们人来说不太好吃，但是对很多野生动物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过冬的食物。
0: 我请问一下啊，这个花栗鼠吃这个橡子的时候难道它不嫌涩？

0: 还有什么呢？就是大熊猫，在得到竹子和苹果的时候，它会选什么呢？
1: 它
0: 有
1: 吃苹果。
0: 对，因为苹果甜，苹果比竹子要甜得多啊，它是对甜味有非常非常敏锐的感受的。
1: 还有，我想很多朋友都看过关于大熊猫的视频，我就看过一个啊，大熊猫喝那个盆盆奶，
0: 哎，
1: 你要把它那个奶拿走，它跟你急；但如果旁边的竹子你给它撤走点，它不急。
0: 对对对对，很多时候其实动物需要的就是，很多的糖分、蛋白质啊，这些特定的营养成分啊。如果说这些营养成分在某个食物里面都特别的集中，且这些食物里面又没有干扰消化吸收，或者说影响口感的一些化学成分的话，那它当然是喜欢的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自然界，你这样的食物那是极其少见的，是吧？
1: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相信这些动物他们也愿意找个小馆子点个三菜两汤，
0: 哎，那必须的啊，那必须的。
1: 好，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橡子它的一个价值。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是用十月结子结橡子的时候作为开篇的。在这本书的介绍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怎样观察一棵树，怎样理解本土物种的生态作用，橡树的一年给出了示范性的解答。哎，为什么从十月份开始观察一棵橡树就有这样的一个给出了示范性解答的评价呢？
0: 哎，这里面啊，作者写了一个故事，或者说陈述了一个现实生态的案例，非常吸引人啊，就是说这橡树在自然界都是如何传播自己的后代的啊。我们想橡树的这个果实或者说它的种子个头还是蛮大的啊，它显然不太可能是靠风来传播，是吧？啊，你靠水也不太现实，因为橡树生长的区域很少说这个是有洪水泛滥啊，它也不是生长在湿地周围啊。虽然说有一些特定的种类的橡树，它可能会生长在河堤之上啊，但是绝大多数橡树都是生长在山上的嘛啊，这个水流也不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传播方式，它主要传播的方式实际上就是靠动物。而动物呢，为什么就心甘情愿的帮它传播种子呢？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动物要储存过冬用的粮食，而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动物叫蓝冠鸭，它实际上是一种松鸭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跟我们的喜鹊啊、乌鸦啊，就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中型的鸟类啊。那这个鸟呢，它就特别喜欢吃橡子，并且啊，它会把橡子藏在很多的地方，作为自己在冬天的一个食物储备。这样的一个储备呢，其实不光是对松鸦很重要，其实对橡树也很重要，因为这个蓝冠鸭啊，它虽然很聪明了啊，都能想出来这个分散储藏的办法，但是呢，记性呢终归不太好，啊，它不太好以后，它就忘了。就是虽然存了但是忘了啊，把那很多埋下去的这个橡树的种子其实就忘掉了，忘掉了以后，那这个第二年春天来的时候，这些种子就获得了萌发的机会。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被蓝冠鸭吃下去的那些橡子儿就充当了橡树付给他们的工钱，而他获得的一个服务就是来播种了很多橡树。当然呢，作者也提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细节啊，就是说那播种呢可能比大家想象到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对等服务的关系还要更为复杂。你要想象一下，如果说这只松鸦被其他的猛禽吃掉了呢，它吃掉了以后，它埋下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可以发芽了？
1: 哎，没错没错。松鸦咱先不说它记性好坏，它也有生老病死，但是呢只要它活着，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到处收集这个橡子然后藏起来。
0: 哎，
1: 它实际上是替橡子做了义务的啊，植树工作者。读书俱乐部今天聊一聊《橡树的一年》这本书，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你们想开学的真正意思就是啊，想回学校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出去吃喝玩乐 happy 蹦迪，并不是回去想上课。我还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开学之前就如果作业没有写完，心情就特别的焦虑，尤其是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一想到快开学了还没有写作业，我就会抽自己一耳光，玩手机还分心。就现在上班族也是，你想上班的真正意思就是想出去逛街了，想和同事们聊八卦了啊，而不是真正的想去工作了。

我觉得夫妻之间的主要矛盾就是来自家务分配的不均等。那你像我一个同事跟他老婆吵架，他就说啊，凭什么我的家务比你多？他老婆就说，因为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这么爱我，多一点家务不行吗？哎，跟你撒娇你都无力反驳是吧。像前段时间他们俩分别了几天，见面的时候呢，他老婆直接就过来说，老公我想跟你撒娇，然后就张开双臂扑了上来，把他给撞倒了。他说，你这不是想跟我撒娇吧，你这是想跟我摔跤啊你。不过我这个同事呢还是特别感谢他的岳父岳母的，他觉得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呢他们就极力阻止他和他老婆在一起，当时自己特别不能理解，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们的苦口婆心，可是一切都晚了，他老婆太能吃了。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啊，就是一个败家子，我们家上亿的家产，我今天早上睡醒就没了。就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想

我前几天呢去了一趟花卉市场，准备买点花，就放在家里好看嘛。然后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是花卉市场啊，很多摊位都写着禁止拍照。然后我就很好奇啊，我就问了一个那个摊主，我说为什么你们都写这个禁止拍照，不许拍照啊？那摊主就说了，哎呀，就是为了防止有些人啊拍完照之后发到网上去，然后一发到网上呢就会有人模仿，对我们这些花艺师来说，造型就是作品，创意就是生命啊，就给我讲这个。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对面那个摊主就特别生气，就说，哎，你说这话真的好意思啊，你们门口那盆明明就是抄我们家的。然后两家就吵了起来，我就赶紧走了，我真的我再也不敢多嘴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呢？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闭上眼睛，下了往后半生。如果我失去了你，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相比女生来说啊，男生不懂的东西真的很多。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晚上洗漱完之后啊，要涂眼霜、修复霜、晚霜，就让她老公呢就先睡了，早上起来呢又在化妆，涂什么乳液啊、隔离，然后这个时候呢老公就醒了，她老公特别惊讶地看着她，天哪，你这是抹了一宿啊你。就我这个同事呢，跟她老公的相识真的特别的特别。就10年前，她老公看到一个女生在操场上抱头痛哭，就特别好心去给她递了一张纸巾，马上抱着她抱头痛哭。10年后过去了，成为了她的妻子，你说这感不感人？但是她永远都不知道，找人打她的就是她老公。

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延西路从茶山大道到增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特别怕考试，然后还特别紧张。我记得有一次考试的时候很紧张，要交卷了，我忘记自己没有写名字，然后关键我还忘记自己叫什么了，我的天哪。然后又不敢翻书，让你翻书又怕老师说你是作弊嘛，我当时就左右为难。不过当时我就一想，我就打了我的同桌，让我同桌当时就哭了啊，就说老师李毅他打我。哎呀，原来我叫李毅呀、啊！哦，我终于把自己的名字给写上了。嗯，还是不太好，对吧？但现在的小朋友就不一样了。你像我之前去我姐家，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就有点无聊嘛，我就看见我的小外甥啊，在桌子上放了一大包的开心果。我说那我就去吃呗，我就抓了一把就吃了，正好被我小外甥给看见了，哇，特别的生气，他就跟我说那是我数了半天才准备凑够520颗送给我的同桌小美的，舅舅你怎么能吃了呢？然后哭着自己又从头到尾数了一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成日方面咧嚟到咗16:36啊，咁啊今日咧嚟到咗5月5日星期二啊，咁啊时间过得真系快，假期已经系过咗一大半啦。咁啊呢几日咧天气亦都系骤变啦吓，天气变化都比较大啦，咁啊大家出门嘅时候就要注意啦。当然喺呢个时间咧，亦都好多朋友比较关注啦，就系五一假期之后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咧吓。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关注翻咧小路嘅微信朋友圈，可以咧加我嘅微信进行一个了解。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

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都系同大家咧就睇睇啊嘛，我哋广电团咧最近有咩线路啦。首先咧就要同大家介绍一下五月五号嘅越南芽庄之旅呢条路线咧，就系目前报名已经系有八位朋友啦，系五月十五号出发嘅，咁啊双飞咧六日五晚啦，3580蚊吓，咁啊亦都有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主持人带队，咁而且越南芽庄咧亦都系非常之靓啦，咁再加埋咧就去到。因为芽庄佢咧就系属于落地签，所以咧就系只要你有护照就得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五月十六号嘅金南啊，金南咧就系双飞八日七晚，仲差五位朋友就已经成团啦吓，仲差五位朋友，五月十六号出发嘅呢、这个金南路线双飞八日七晚，跟住落嚟咧就到咗五月二十四号青金啦。亦都系双飞八日七晚，4980蚊吓，双飞八日七晚，4980蚊，青金之旅，五月二十四号出发嘅，咁啊呢条路线咧有可能系小路带队，咁另外咧亦都有可能系小路带队嘅咧就五月二十四号嘅新疆喀纳斯嘅呢条路线啦，双飞八日七晚，5980蚊，咁青金咧仲有系五月三十号出发，亦都有一团嘅，系双飞八日七晚，4980蚊。六月份的话有些朋友问有没有西藏团，我们五月份呢在度策划当中噶啦，五一假期之后咧就会出线路嘅。六月三号咧就系、是、出发，系属于福建闽东南咧就双高铁六日五夜咧呢条路线咧系寻味之旅嚟嘅，小路带队4200蚊，体育馆有接送，同埋咧东城文化呢、这个广场嗰边咧亦都有接送点。咁啊，跟住落嚟到咗六月十八号啦，呢条路线咧就系、是、小路带队啦，想去走独库公路嘅朋友啊，千祈唔好错过啦。双飞八日七晚，北疆走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同埋伊犁嘅呢条路线，双飞八日七晚先5980蚊。所以南疆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咧，六月二十六号亦都系由小路我嚟带队双。飞八日七晚系5980蚊，目前咧呢几条路线咧就系讲得好清楚啦。有兴趣嘅朋友咧加小路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咗之后咧，咁我嘅陣間會通過，你對於哪條路線比較感興趣嘅話咧，就可以發俾我，因為我朋友圈上面咧亦都係有我哋嘅。这个海报的你将个海报呢就是保存下来发给我，你说小龙我想要这条路线那就 OK 了。

0: 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
1: 有北疆伊犁做这个赛里木湖，跟住呢仲有福建的路线啦，反正非常之多路线俾你选择。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呢，可以呢就是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咧就关注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有咩好物啦。福牌阿胶福胶固元膏礼盒装，呢个礼盒装咧就系因为母亲节即将到嚟啦，俾大家推荐呢个中华老字号福牌嘅阿胶固元膏，正宗嘅驴皮熬制嘅好阿胶，仲添加咗核桃同埋黑芝麻嘅，一盒咧就系200克，足足有40片，四盒嘅官方旗舰店售价122元。但是今日咧母亲节特惠，四盒秒杀价只需要99元，仲送精美礼袋，呢、这个价钱咧非常之实惠嘅，无论系自己食，亦或送俾你嘅爱人啦，送俾妈妈都非常之合适。如果想要嘅话咧，就即时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了。

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亦都系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咧就系美食啦。因为咧就呢段时间我哋亦都有青金呢条路线啦，我哋有去呢个青海啦，吓有甘肃啦。咁我如果去到青海嘅话咧，有啲咩美食咧？相信好多朋友都想知系咪？嗱，講到青海嘅話咧，要去到一定要食青海拉麵啊！有好多朋友嚇、啊，青海拉麵究竟係點樣噶？嗱，其實央視嘅三餐四季呢個節目咧，就專門去到海東，咁佢哋咧就係、是、聽講咧就係、是、主持人嚇撒貝年食咗五碗添。嗱，因為咧就係、是、一次性將36斤嘅拉麵咧就係、是、整。即系穿过呢个针眼，哇，真系犀利啦！而且呢个面咧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汤咧就无牛骨配土鸡慢火熬嘅白汤，面咧就高原小麦经过三片水三片灰油出嚟嘅，咁啊纯化咧辣椒炸嘅红油往上面一泼，再渗一啲蒜苗啊香菜啊，入口咧就非常之有劲度吓，汤亦都系好浓郁嘅。咁而且咧当地人经常话呢碗面咧叫做满腹，即系好满足嘅意思。唔单止味道好，更加系因为佢串起咗汉族嘅麦啦、藏族嘅牛啦，同埋撒拉族嘅蕉啦，吓实打实嘅团结面。而家仲有咗地理标志同埋中央厨房呢碗面咧，亦都标准化啦，吓非常之正嘅。去到青海一定要试下。仲有就系、是青海嘅叫做假面片吓。咁喺當地嘅方言就係少嘅意思，嗱呢個唔係講出嚟嘅，係手咧就整出嚟嘅。2002年咧，青海一個地方啦嚇，挖出咗4000年前嘅面條，呢、這個就係世界面條嘅老祖宗。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係當時我哋睇到咧，就係舌尖上的中國就專門拍過佢。面醒好咗之后咧，切成粗条叫面基基，湿面咧就一盖回面，然之后咧两手一搣咁就出嚟噶啦，然之后咧就放喺滚水当中，食法非常之多嘅吓，炒面亦都系有啦，跟住仲有呢个指甲。片面啊，仲有呢个拌嘴面啦、啊，最绝嘅就系当地嘅风俗，男方去提亲，女方咧如果系攞呢碗面上嚟嘅话咧，即、就、系、是、切断嘅面条，就系话俾你听唔好意思啦吓，我睇唔啱你。如果长条嘅拉面嘅话咧，咁就话诶、欸，我睇啱咗你啦，呢件事就成咗啦。所以呢碗面咧唔单止系羊肉汤嘅鲜啊，更加佢哋系佢哋嘅人情世故嚟嘅。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就系炮仗面啦。炮仗面嘅话咧，亦都系当地嘅特色美食。听讲咧就以前赶路嘅人食咗发汗去，即系可以去病啊，成咗青海人嘅乡愁嚟嘅。咁呢一个面咧就先煮后炒，面条经过冷水一激，非常之有劲度，同啲牛肉粒、青红椒同埋菜瓜猛火混炒。鑊氣十足，而且入口咧就係麻辣 Q 彈。當地人食面咧，仲會配當地嘅叫甜胚，清火發酵嘅嚇酸。

酸酸甜甜，非常之解腻啊！跟住落嚟仲有咩咧？就系手揸羊肉啦，亦都系有上千年嘅历史。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当地人嘅食法系点样咧？冷水落锅，只放盐同埋姜片、花椒，因为高原嘅气压低啊，水开得比较快咧，20分钟就能够煮开咗噶啦。筷子一插就透下，食嘅时候咧就系一手攞住藏刀啦，一手咧就系攞住呢个羊啦，点啲蒜泥辣酱就 OK 啦，肥而唔骚啊。当地人咧就如果有贵客到嘅话咧，直接系开锅。血水啱啱凝固就可以食噶啦，就系、是、非常之新鲜嘅。嗱，讲到青海啊，仲有好多特色美食，包括仲有青海嘅暖锅啦吓。如果咁啊，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对于青海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同你分享一下目前我哋几条路线。5月16号咧，我哋有金南嘅呢条路线啦。咁啊，跟住咧就系5月24号咧又有青金路线，即系青海甘肃。5月24号呢条路线咧由小路我嚟去带队。咁跟住5月30号咧，亦都有青金呢个路线。青金呢条路线嘅话咧，就系双飞8日7晚，一架全部包晒噶啦，先至系4980蚊嘅啫，性价比非常之高。我哋所有嘅路线咧都有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咧接送到机场，来回接送都包含咗吓。跟住咧就系机票双飞啦，去到当地食住玩啦，全部包晒。5月24号有第一团青金路线，4980蚊，双飞8日7晚。5月30号咧亦都有第二团嘅青金路线。双飞8日7晚，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了解一下啦。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家乡好物双城有咩好物啦。金六福吉祥竹金和田玉颈链。或者天然翡翠葫芦颈链二选一嘅，因为咧母亲节即将到啦，系咪？所以咧又要有仪式感，又要实用，呢两款咧可以供大家选择嘅。咁啊，一款咧就系呢个翡翠葫芦嘅颈链啦，佢系纯白净亮嘅呢个贝珠之间点缀咗一粒咧就水头充足好温润嘅金边葫芦，彰显典雅。另外一款咧就系竹金和田玉嘅颈链啦，贝珠再加竹金再加天然嘅和田玉搭配，恰到好处，亦都系非常之体面嘅。咁啊，重点就系每一款咧都系专业机构做咗专业机构呢个检测，证书齐全，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并且配有咧精美嘅礼盒同埋礼袋，仲有品牌直发，今日双城特惠价。只需要199蚊起嘅啫，即系两款都可以选择。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欢迎可以咧就挑选，可以攞起你嘅手机，跟住咧就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好啦，16:55，我哋休息阵间先。5点报时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分享几条我哋广电嘅路线。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嘅话咧，欢迎添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时间方面呢，来到了17:06啊，这个时间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下，就是路上美食了。大家好，我是小路啊。今天呢已经来到了5月5日了，星期二。对于小路来讲也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星期二的而已啊。对于你们来讲呢，就是属于假期的第几日啊，第五日是吧。也是很快你们有上班的了啊。今天呢就是在路上美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好几条路线。包括就有5月15日的越南芽庄路线，还有5月16日的金南，5月24日的这个青金路线，5月24日的新疆阿勒泰，5月30日的青金，6月3日出发的福建闽东北这个地方寻味之旅，接着6月18日的

走獨庫公路北疆塞里木湖伊犁嘅呢條路線啦，六月二十六號嘅南疆呢條路線啦嚇，呢幾條路線咧，大家如果感興趣嘅話咧，歡迎嚟諮詢。包括咧，我哋喺六月份咧，亦都會準備開咧就係西藏嘅路線。想了解更多，添加我嘅微信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啊，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分享五月十六号嘅金南之旅啦。呢条路线呢，仲揸五位就成团啦吓，五月十六号嘅金南路线仲揸五位就成团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咁跟住落嚟就同大家咧就系做一个介绍先，呢条路线系点样嘅咧？我哋系从广州飞兰州吓，悭咗好多嘅时间，一直都话啦，有啲嘅路线咧佢飞朗中啦，或者飞绵阳啦吓，所以睇起身团费比我哋咧就系平啲多咁多，但系咧你嘅中间嘅路程咧你会比较折腾。第一日咧，你可能飞浪中或者飞绵阳；第二日咧，你就一直喺路上边噶啦。咁而我哋咧就系直飞兰州嘅话咧，就系悭咗好多嘅时间。嗱，呢个咧我哋第一个亮点。第二个全程入住携程四转酒店啊吓。咁啊，餐方面咧，我哋除咗话第六日嘅天水嗰日啦，同埋第一日咧就冇包之外咧，其他嘅基本上面都包咗噶啦。咁所以咧，亦都非常之有品质。特别咧，我哋广东人啦，东莞嘅朋友对于住系比较有要求啦，所以我哋入住携程嘅四转酒店。呢条路线仲有咩亮点呢？有草原啦，有湖泊啦，有湿地啦，好似呢个拉卜楞斯啊、国望湿地啊、朗木子啊、阿曼仓湿地啊、娘马子啊、连宝叶侧啊、黄河九曲第一湾、花湖、扎格纳、观鹅沟、伏羲庙，仲有墨迹山石窟啦，吓，我哋通通都安排双飞八日七晚，八日七晚。金南呢条路线系纯玩嘅，冇购物，冇任何嘅自费项目。我哋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包括咧就机票、双飞，去到当地食住玩咧就全部包晒吓。价钱方面咧就6880蚊，性价比亦都非常之高，因为我哋住宿嘅标准啦吓，亦都非常之高啦。包括咗2+1嘅大巴车接送大家啦。五月十六号出发，仲有五位朋友就成团啦。即是说目前报了有十位朋友，还有五位就已经成团了。有兴趣吗？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马上了解和报名。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嗱，呢个咧就五月十六号嘅金南之旅啦吓，至于具体嘅详情咧，你加咗我微信之后，我将路线发俾你。咁啊，至于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嘅就系五月三十号嘅青金呢条路线啦，4980蚊双飞八日七晚青金吓，甘肃同埋青海。咁呢条路线又点样咧？我哋休息阵间，翻嚟之后咧再同大家咧就详细讲解一下青金路线。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美食，大家好，我是小露。头先就是分享到是5月16号的金南路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啦。反正我觉得这条路线是比较优质的，真的诚意推荐，因为这条路线是我有带个队走过的。接下来就推荐你5月30号的这条路线。5月30号出发去哪里呢？青金，即是甘肃青海，七彩丹霞，丹霞口小镇，嘉峪关，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翡翠湖，青海湖，茶卡天空一号，还有塔二子，双飞八日七晚，4980元咋，各位友友啊，各位友友们，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八日七晚先4980元，一架全部包晒噶啦，冇其他费用噶啦。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出发，坐大巴车到机场。咁我哋咧就从广州飞，而且航班时间系真系好靓仔。从广州起飞嘅时间9:55，13:20就到兰州啦。仲有航班嘅呢、即信息都有埋添嚇 ，C2Z3205，大家可以查一下。9:55，哇，真系正点航班，真系好靓仔吓。咁啊，先4980元嘅啫。翻嚟嗰日咧，我哋系下昼2:00飞，5:30就已经到广州机场。翻到东莞咧，先至系7-8点。你话咁靓仔嘅一个航班时间，你点可以唔报名呢？系咪？我都心动，因为这条路线我有去过2次，所以我是可以拍心口保证，首先航班比较靓仔，跟住住宿又比较有标准，食的餐标又比较高，我真的诚意推荐。首先就以住为例，全程入住7晚4轉酒店，特别升级2晚洲际旗下西宁假日温泉酒店。但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浸温泉的酒店，它的品牌就叫温泉酒店，它们是一个系列来的。这个真是5星级酒店，是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西宁假日温泉酒店，是即是西宁奢华酒店当中榜上有名的。

去過的，包括我們去到敦煌那晚住的那間酒店，你入住了之後你就知道有多好了。如果你不信的話，你可以看回我朋友圈，我看看、我是幾，我可能是半年，我的微信是半年可见的，我是去年几月份呢，去年、反正去年都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去的，真的比较 OK， 真的 OK， 各位。还有这个车方面，二加一的豪华大巴车，什么叫二加一？这边一排座位，这边是、一排、一个座位，这边就是一排两个座位，即是一排是三个座位嘅啫，系咪更加阔咧？每个座位仲有 USB 嘅接口，可以俾你嘅手机充电添，系咪 OK 啊？听到呢啲你都心动啦，快啲加我微信，可以问我攞呢条路线嘅详情。5月30号出发，5月30号出发吓，4980蚊嘅啫。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快记嘅，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2508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餐方面，你更加唔需要担心啦。嗱，13餐正餐，亦即系话咧，行程当中唔需要你自理任何餐，我哋全部包晒。咁有好多朋友，你全部包晒你嘅餐点啊？我跟过好多团，佢哋嘅餐标咧系好低啊，啲餐好差噶，都系嗰啲唔系土豆就系马铃薯，而且咧就系好剁，即系好细份噶。只要跟过我去过呢条路线嘅朋友翻嚟，对我哋嘅团餐都系竖起大拇指嘅，你知唔知啊？我哋嘅餐标系高到你想象唔到啊！包括青海高原牦牛肚火锅宴，食到你饱，即系满满当当，哇！啲牦牛肉，跟住仲有藏王晚宴嗰日，亦都食到你咧，就系、是。反正满，反正系开心啦，唔系满载而归。青海风味餐等等西北嘅特色餐，真系正。反正呢条路线咧，我觉得你未去过嘅话，真系要跟一跟吓。边个带队咧？我哋有一个主持人，靓女主持人吓。呢、个靓女系边个咧？你微信我，我就发呢个海报俾你。5月30号出发，双飞8日7晚嘅青金路线，4980蚊，从东澳广播电视台坐大巴车到机场。我哋从广州飞吓，9点55分嘅航班，翻嚟嗰日咧就14点25分嘅航班，17点55分。就已经到达广州机场了，从兰州飞，所以悭了很多时间。有些就是青金路线，它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包括去到四川那边，它才开大巴车过来。所以真的我们广电团是有品质的。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了之后呢，那我就可以将这条路线给你了。4980蚊，这个东莞广播电视台集中坐大巴车机场来回接送，包含了机票双飞，包含了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晒，你只需要给4980蚊一个人就得了。这个真的全部包晒，没有其他费用的了。OK， 好了，今天分享完这么多之后，17点25分了。今天路上美食的节目也是差不多。其实我们还有好几条线路未退的，包括5月15号的越南芽庄，5月106号嘅金南路线啦，跟住5月24号嘅亦都有一团青金嘅，跟住5月24号仲有一团新疆阿勒泰，5月30号嘅青金，6月3号嘅福建闽东南寻味之旅，6月18号嘅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6月26号嘅南疆路线。通通都有，包括六月份咧，我哋仲有西藏路线，亦都即将推出啊，唔好错过啦噃。好啦，今日咧路上美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多谢晒你嘅收听，听日星期三4点半钟再见你，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17:3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外边呢还是下着雨啊，今天这一天好像这雨都稀稀拉拉的没停过啊，又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这个晚高峰啊，恐怕也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行驶在路上啊，注意交通行驶的安全，保持一个好心情。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到青年人的婚恋观啊，因为呢，昨天呢是五四青年节，尤其是现在青年人的结婚大事啊，也是备受这个社会的一个关注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继续来聊到这个年轻人的婚恋观啊。要说呢，这个婚恋观啊，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中国封建社会啊，遵从八个字儿，那八个字儿大家的耳熟能详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婚姻缔结的准则，别说封建社会了，就是这个建国之后，是吧？这八个字呢，依然是环绕在很多家庭的头上，是吧？那绝大多数人在结婚的时候啊，才第一次见面。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时候，你像我爷爷奶奶就是如此，是吧？我爷爷见到我奶奶就是结婚那天，之前呢还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介绍的这个说媒是吧？见面那、婚前啊，当时没有恋爱之说啊。那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人们的恋爱观啊，逐渐摆脱了传统婚姻的制度，作为现代婚姻的必要环节，个体化、自由化、多元化的恋爱观也是日渐盛行，这是不断的进步的啊。尤其是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这个婚姻观、婚恋观呢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第一呢，青年人的恋爱动机由婚姻目的转为情感目的。以前呢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后来呢就是有了情感才能够有这个顺利的婚姻啊，有这样的一个转化。有那么一个研究啊，说婚姻发生了由制度化婚姻变为伴侣婚姻再向个体婚姻转变的一个过程。个体婚姻不再拘泥于建立家庭的传统形式，而是注重个体情感和自我认同的满足。如此一来，青年人在步入婚姻之前，可能长时间保持恋爱形式的亲密关系。如此一来，改革开放前啊，中国 亲密中国青年人恋爱多以结婚为目的。改革开放前啊，多以结婚为目的。随着经济与人口结构的转型，社会与文化价值的转向，以及生活模式的多元化，恋爱不必带来婚姻之果。青年拥有自主选择伴侣的权利，更加强调情投意合等情感缔结，以及注重恋爱关系的质量和稳定性，而不会过度考虑恋爱关系向结婚关系的转变。但是呢，青年人恋爱有的时候呢，也并非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有些注重短期情感刺激而非长期的稳定关系，也有青年恋爱是为了减轻内心的空虚感。不理智的恋爱观使得快餐式恋爱成为了普遍现象。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青年人择偶从注重工具性标准转为表达性标准。择偶是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环节。国外呢有一个研究说，这个研究什么呢？大学生择偶行为时啊，把择偶标准分为工具性标准和表达性标准两大类。这个工具性标准呢，包含了经济、职业、社会地位等，而表达性标准呢，包括性格、感情等等因素。如今呢，青年人的择偶观念与行为突破了传统规制，除讲求经济等工具性标准之外，也更加看重人品、价值观、性格、感情等的匹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性格、情感和谐等因素。其中呢，有一个报告，这是2021至2022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显示，性格合拍是两性择偶的共同标准，性格合拍非常重要。不过呢，青年人的择偶观念受生命历程的影响，大龄青年的恋爱观可能比年轻青年更加理性务实，考量标准也更加多元和全面。就是我们所说的，咱们在年轻的时候啊，对于这个感情啊、爱情呢，比较单纯，容易冲动，是吧？随着年纪大了呢，就更加理性和务实啊。这个确实是这个报告，分析的还是非常的准确。尽管青年人的主流择偶观念更加自由、个性，但受制于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发展，择偶观念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特点。

0: 一方面呢，部分青年更加注重表达性标准及个体志趣的契合，就是兴趣志向这样的契合，期望选择在认知思想上相互尊重的伴侣，追求共同的兴趣爱好、生活理念和人生目标，而非仅仅是物质条件的契合。另一方面呢，传统的择偶观也没有完全消失，部分青年依旧秉持门当户对、男高女低等择偶模式，尤其是在一些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恋爱和婚姻紧密挂钩，物质条件依旧是首要要求。有些地方呢还存在着高价彩礼，什么三子登科，是吧？一动一不动等成为了这个标配，是吧？所谓一动一不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房子和车子，是吧？这个是比较有的啊。择偶观的传统工具性特征的仍然是比较这个明显啊。当代青年人的恋爱被视为个体私事，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建立亲密关系主要以满足自我需求为主，面对亲密关系更加坦然，情感观念也更加多元化，就是各种各样的类型都存在。你是单纯为了感情，还是为了物质，还是感情加物质，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现在呢就更加的是多元化了。青年人的恋爱态度呢，由嫁得好向干得好转变。当代青年对亲密关系的态度更加清醒，干得好与嫁得好的婚恋位置呢发生了调转。此处的这个所谓的嫁得好啊，并非指婚姻缔结，而更多的是代表亲密关系，也并非特指女性，而是代表以亲密关系改变命运的观念。比如说呢，之前的这个有一个调查，18到39岁青年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看法，不同意，在2021年的一个结果呢，是达到了60.32%，就是60.32%的年轻人说这说的不对，是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是错误的观念。一般的占到12.89%，同意的占到了26.79%啊，就说这个现在年轻人啊，这三观还是很正，是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到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母亲节快要到了，想给妈妈送上一份贴心的礼物，营养好吃的食补礼盒肯定不会错。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中华老字号福牌的阿胶固元膏，正宗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香甜软糯，口感丰富。一盒200克，足足有40片，四盒官旗售价是122块。今天的母亲节特惠，四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还送精美的礼袋，价格实惠，送妈妈、送爱人还是自己吃都非常实惠啊，都非常合适。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母亲节礼物呢，再和大家来介绍这个一款首饰，推荐两款金六福吉祥家的限定新品项链，简约大气，尽显优雅气质。一款呢是翡翠葫芦项链，纯白净亮的贝珠之间点缀着一枚水头充足、质感温润的金边葫芦，彰显典雅风范。另外一款呢是足金和田玉项链，贝珠加足金加天然和田玉搭配在一起，恰到好处的雍容华贵的气感。不管是日常佩戴，还是出行聚会、婚礼宴请等等这个场合呢，都特有面子。而且呢，也是专业机构的检测，是吧？这个材质呢，大家都放心。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昨天呢是五四青年节，正好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会探讨一些婚恋的话题啊，就聊一聊

青年人的婚恋观。刚刚我们说到呢，现在大家的年轻人的思维呢还是转变了啊。以前有一句老话叫干得好它不如嫁得好，有之前最新的一个做了一个调查，60.32%的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同意的只占到了26.79%，剩下的呢就是无所谓，是吧？当然了，干得好它不如嫁得好，突出这个嫁字，这句话多指女性啊，多指女性，因为呢，在以前啊，小农社会，那个女性在社会劳动中确实是处于弱势地位，包括这个教育水平、经济地位是吧？政治地位是吧？等等等等，确实是处于弱势，嫁得好成为了人生价值的重要衡量标准。但是呢，新世纪以来，女性的教育水平都普遍提升了，是吧？然后呢，两性的人力资源禀赋差距也减小了，女性公共领域的成就也凸显了，是吧？更多的女性呢，把事业放在了人生规划的首位。以前说女性能顶半边天，现在呢，大半边啊，成为了家里的领导，是吧？尤其是这个对于这个恋爱观来说哈，爱情并非必要选项的恋爱观盛行。此外呢，恋爱具有不确定性，不仅可能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甚至带来心理创伤、情感控制等风险。就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青年人的情感动力由现实吸引向虚拟驱动转变。什么意思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防御机制的调节，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呀，增加了婚恋关系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现实的情感动机不足，恋爱代餐成为了新潮流。由于呢，青年人啊，他既渴望拥有甜蜜浪漫的爱情，又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愿意打破既有的生活节奏，或持有负面的恋爱认知等。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一些这个大众媒介啊，有的时候故意妖魔化这种婚姻家庭恋爱观，搞得大家有的时候很焦虑，是吧？这个也是有的，不见得是故意，就是有意无意的，这个有一些对大众的有一些这个传递了这种焦虑，是吧？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啊。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就难以或者不愿意在现实生活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而是呢，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实现情感的满足，达到爱情代偿的目的，包括在网络当中的一些交友，或者说是看一些视频、影视剧作品、综艺，成为了一种自己情感的向往和寄托，是吧？就不愿意现实生活中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有时呢甚至会达到恐惧，是吧？所以说呢，青年人呢还是要看清虚拟情感与真实情感的区别。如果要长期沉浸于虚拟的爱情之中，说自己内心通过以上的这些接受的信息啊，塑造出一个我应该娶什么样的人，我应该嫁什么样的人，就是相对于非常理想化的择偶标准，就会使得现实的恋爱意愿更低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哈。还有就是婚姻观，昨天节目呢，我们又要回顾一下昨天说的什么了。这个上文下文咱们要相结合起来，就是我们大多数都说婚恋观，婚恋观，其实这个呢还是要分开来看，婚姻观和恋爱观要分开来看。恋爱不见得非得是结婚，是不是？

0: 到了婚姻呢，就是要另外一种这个层次，是吧？咱们接下来说这个，刚刚说的是主要还是说的恋爱观啊？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婚姻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中国人曾经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美好向往，就是白头到老、白头偕老啊，体现了一个和谐陪伴的一个婚姻关系。然而呢，当代青年人的婚姻观念挣脱了集体主义思想，婚姻不再成为个体或者人生某个阶段的必需品，婚姻观更加趋向个性化、平等化、开放化和多样化。首先呢，青年人的婚姻目的由传宗接代向个体幸福转变。在小农时代，婚姻呢是一种家庭制度，目的在于传宗接代，要把我们这个家族啊逐渐的兴旺起来，背负着这个挺大的一个任务啊。但是呢，当代青年人未必愿意为了家庭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更是会注重自我需求。还是21年做了一个调查，60%以上的18到39岁青年人认为婚姻是为了个人幸福，而生养子女、老了有人照顾、经济互相扶持的比例仅分别占到6.3%，生养子女才占到6.36%啊，老了有人照顾、养儿防老占到了9.32%，也不高，经济互相扶持才占到了12.28%，60%几是这个60%以上啊，是为了个人的幸福，是吧？其中呢，女性对婚姻的向往更加个体化，认为婚姻是为了个人幸福的比例还高于男性，而男性更加赞同生养子女的婚姻目的，这反而可能跟大家的这个想象的不太一样啊。女性是吧，更加这个追求个人幸福的比例还甚至高于男性，是吧？甚至高于男性。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这个宣传，稍后呢接着聊。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

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今天呢，和大家继续来聊一下青年人的婚恋观的变迁，是吧？刚刚说到了婚姻目的呢，更会趋于个体化。以前呢，在小农社会时代，是吧？更多的呢是觉得要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这方面会想的多一点。但是现在的青年人啊，更加注重个人幸福。而就年龄差异而言，接近1/4的18到24岁青年将个人幸福作为婚姻目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就更加注重一些现实的问题。30到34岁、35到39岁青年赞同该观点的比例分别为59.44%和52.71%。那尤其是29岁之前，18到29岁的这个年龄段啊，认为生养子女、老了有人照顾的比例是相对较低的。而上了30岁，30到39岁的青年呢，则在这个传宗接代、养老等方面的看重啊，就会更高一点，会更高一点。这只是相对于自己更高一点，但是呢，整体来说，大部分的观念还是个人幸福是排在这个第一，是吧？另外呢，青年人的分工观念由男外女内到男女平等的一个转变，个体对婚后生活、婚姻关系的态度也是婚姻观的重要内容。在传统社会，夫为妻纲，男外女内，男主外女主内是婚姻的主流。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青年人对婚姻关系的期待也向男女共主内外转变，也不分谁主内谁主外，就共同主，共主内外，更注重婚姻平等、相互尊重、夫妻共同成长与自我实现。就说到家务，说到家务这个话题，还是21年，咱们以2021年的一个调查来分析哈，80%以上的青年受访者认为夫妻应该平摊家务，比2012年，就是差不多10年前。就是2021年的差不多十年前，多出了8.82个百分点，还是高了不少啊。其中呢，女性持夫妻应该平摊家务看法的比例，在各个年份均高于男性。2021年，90%以上的女性认同该观点，而男性仅占70%。此外，18到24岁和30到34岁青年对夫妻共担家务更加认同。但25到29岁和35到39岁的认同度相对较低。婚姻内部分工观念的变迁表明，女性的家庭地位有所提升，家事共担已成为夫妻关系的主流态度。所以说呢，家庭重大事务决策，刚刚我们说的只是家务，家务还是小事儿。一些重大事务决策，比如说买车买房什么的，这样的大事儿。之前呢也有一个调查数据说，夫妻共谋，就是夫妻共同决定的都已经超过了80%，就是在这个家庭调查家庭里边共同商量共同谋划的超过了80%。不像是以前家务都是女人做，大事都是男人来决定，这个已经是成为了过去式啊，还是要平摊家务，或者说是你眼里有活你多干点啊。

0: 也没有说结了婚之后就也商量都不用商量，自动就男主外女主内，没有那么一个说法，那是封建思想。另外呢，2010年以后，女性对自身事务的决定权、房产等财产的拥有率也是明显提高。2010年以来，就是差不多15年以来啊，是逐渐的这个提高。另外呢，就是还要说到离婚，刚刚说到恋爱、结婚，再来说说离婚。青年人的离婚观念由保守传统向开放自主转变。我国啊，历来有一句老话叫家丑不可外扬，有这么一个观念。以往个体啊，可能因为家庭、子女、名声等因素而维持所谓的半死不活的婚姻。现代社会呢，不再推崇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念，公众对离婚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再早些年，那谁家离婚了，那可是说是一件大事儿，是吧？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哇，这个好像是天大的事儿，是吧？现在好像大家呢，这个接受度是越来越高了，是吧？离婚呢，从难以启齿的家庭大事，变为个体自主的私人小事。从以前觉得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离婚了这么大的事儿，到现在啊，反正追求幸福是吧，也正常，就是转变成这样的一个思想。不行就分，不好就换，不和就离，这样的想法呢也盛行了。所以说青年人呢，将婚姻的内在价值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婚姻解体以情感关系破裂为主。2017年司法大数据显示，77.51%的夫妻离婚原因是感情不和，还有14.86%的夫妻因家庭暴力而提出离婚，就是占绝大多数，将近80%的还是感情的问题，还是感情的问题。好，进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东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畅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哎，这首歌还挺对于咱们今天的话题很应景啊，凡人歌。就说明啊，不管是怎么分析看数据，咱们您哪怕是打工族还是大老板，咱们其实呢都是凡人，都会面临着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鸡毛蒜皮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呢是一地鸡毛，有的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啊，所以有婚姻啊、家庭啊、恋爱也同样如此，是吧？所以说呢，还是尊重个人的选择，无论是你要如何恋爱，如何经营你的婚姻，还是说实在过不下去了，咱们分开算了啊，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大众呢对这婚恋观的变化和变迁啊，我认为还是一种进步，不是一种进步，不是以前那种封建的条条框框的唯一的这种方式，是吧？现在呢，大家的思想更加的多元化。您是单身，还是不婚，还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的情感来选择之后的恋爱和婚姻，那都是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包容与这个接受。而我们的社会呢，也是不断的创造这样让大家共同进步的一个机会，是吧？所以说呢，对于咱们青年来说呢，还是首先要提升自己，倒不是说是内卷啊，就是无论是从自己的思维啊，还是对于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认知的提升，还是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培养啊，这都是需要我们根据这个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就好像你现在的人也无法理解古代的人，古代也是个大范围，你明朝的人也无法理解宋朝的人啊，宋朝人也无法理解唐朝的人啊，你就说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变化的是多么快啊，多么快，可以说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有时甚至都不用一代人。你像我这个80后，属于80头、80初和80中、80、85后啊，这个思想呢都千差万别。你说我们是不是一代人？那绝对是一代人啊！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啊，活在当下。好，那咱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

0: 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
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栓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
6: 狮子洋通道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7: 2024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8: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 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9: 此次江苏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中国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 5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10: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
0: 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

0: 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3: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4: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5: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4: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6: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4: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7: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8: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7: It's more convenient.
4: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0: 治的稳定。
1: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3: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2: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5: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2: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6: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2: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7: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8: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0: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1: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2: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1: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3: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民警罗贤俊：
14: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5: 唐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

0: 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1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读点、B级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
0: 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 5月5号至7号 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
2: 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 61人受伤。
3: 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 1500余人， 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4: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 116辆消防车、 482名指战员， 携带15条搜救犬、 18架无人机、 6台机器人、 1台机器狗 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 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 一是爆燃焦点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
3: 控制燃、灭火燃、搜救燃。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5: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 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换一撤一团队，
3: 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2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6: 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7: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8: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7: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2: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7: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0: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9: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1: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排布，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2: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

0: 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2: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3: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1991年8月，鲍比·布朗向惠特尼·休斯顿求婚，当时惠特尼全家人都反对这桩婚事，为什么呢？因为向惠特尼求婚的鲍比·布朗只有22岁，而这个比惠特尼整整小了6岁的大男孩却还有3个私生子要养活。但是最终令惠特尼的家人无奈又无语的是，两个人还是在1992年7月18日这一天走到了一起。然而在甜蜜的婚纱照背后，却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插曲。我手中的这份档案就是惠特尼·休斯顿的家人逼着他在1992年与鲍比·布朗签署的婚前协议，这是两个人的亲笔签名，这里显示新泽西州莫里斯法院公证，这份协议将在1992年7月17日，也就是两个人结婚的前一天生效。这份协议有洋洋洒洒的13页之多，从头到尾就是围绕着一个关键词，那就是 property， 财产。协议详细地划分了惠特尼与鲍比·布朗的财产归属。在协议的15页，鲍比·布朗一方的明细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是惠特尼的家人专门针对鲍比·布朗加上的，那就是如果离婚、法定分居或者分手，鲍比·布朗将不会被支付任何的费用。结婚之前来这么一出，不难看出惠特尼的家人是多么的不待见鲍比·布朗。除了惠特尼自己之外，他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当这位巨星步入婚姻殿堂时，他将不会再沐浴在爱河之中，而是深陷爱的泥潭。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鲍比·布朗制造的这个泥潭不是财产，而是毒品。
7: 面对他光鲜背后的糜烂堕落，是谁为他潸然泪下？真的是他执迷不悟，还是有着难言之隐？万众瞩目下，他的内心有着怎样的挣扎？档案正在揭秘。
6: 2000年3月24日，第7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洛杉矶举行。在事先公布的表演名单中，原本惠特尼·休斯顿要同其他几位歌星共同演唱一组奥斯卡经典歌曲，但是就在颁奖典礼举行的前一天，惠特尼的经纪公司突然对外宣布，惠特尼因病不参加颁奖典礼了。因病缺席只是个借口，实际上他是被开除的。
8: Whitney Houston is supposed to sing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at the OscarsShe gets up there, and obviously she was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ecause she couldn't remember the words to the song or even what song to sing. Bobby Brown, her husband, was drunk with a coat over his head.
6: 刚刚我们听到的录音来自于第7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现场音乐总监波特·巴克拉克，而这张照片就拍摄自他指导的彩排现场。那一天惠特尼夫妇完全处于烂醉的状态，惠特尼脖子上的肌肉不断抽动，汗流不止， 《彩虹之上》这首歌他唱过几百遍了，再熟悉不过。可让巴克拉克没有想到的是，惠特尼一开口歌词就唱串了。忘词儿很正常，可再来一遍时，惠特尼就开始破音然后跑调。当现场不得不为他第三次奏响前奏时，惠特尼却突然改唱起了别的歌曲，唱了两句突然大笑不止，然后从台上冲到观众席，狠狠地亲了丈夫一口。
7: 媒体的报道很快铺天盖地，惠特尼吸毒了。最令人震惊的是，鲍比·布朗的姐姐蒂娜·布朗高价卖给英国《太阳报》的一组照片。这一张是惠特尼家的卫生间，里面摆满了各种毒品和吸毒用具，触目惊心。蒂娜爆料说，拍这张照片之前，惠特尼刚刚结束了一场毒品派对。她还告诉媒体，惠特尼经常由于吸食过量大小便失禁。尽管不想让外界知道自己吸毒的事实，但惠特尼已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毒瘾。在这次迈阿密演唱会前，他因吸食可卡因不省人事，工作人员们不知想了多少办法才把他搞上了台。
6: 在这次演唱会的中途，惠特尼毒瘾发作，他开始歇斯底里。当坐在后排的歌迷热情地冲向前台时，惠特尼冲着他们大叫道，你们买的是站票还是坐票？都给我滚回去。
7: 就如同歌里唱的，歌迷对惠特尼休斯顿的爱没有因为谣言和惠特尼一时的反常举动而改变。很多人甚至不相信惠特尼能与毒品沾上边，因为惠特尼自己还曾拍摄过远离毒品的公益广告。
1: In a time when an astonishing 15-20% of our children will become serious substance abusers, we need solutions more than ever.
7: 然而，在2001年迈克尔·杰克逊从艺生涯30周年的晚会现场，惠特尼·休斯顿让全世界的歌迷震惊。他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副到处游走的骨架子。
6: 那一天的惠特尼·休斯顿越是强颜欢笑卖力表演，越是把全世界的观众吓得够呛。

0: 看着毒瘾缠身的惠特尼形容枯槁，有一个人在后台默默地流下了眼泪，那个人就是迈克尔·杰克逊。
1: 惠特尼出道之初就认识了迈克尔，两人亲如兄妹。迈克尔如同休斯顿的家人一样，称惠特尼为妮皮。一个是流行乐天后，一个是流行乐天王，两人在美国乐坛的风风雨雨中惺惺相惜。1993年，杰克逊被指控侵犯男童时，惠特尼曾第一时间出面声援。这天晚上，迈克尔·杰克逊看完惠特尼的表演之后，早早地等在了后台台口。转播方美国 CBS 电视台告诉他，惠特尼的样子太可怕了，他们不得不让技术人员在屏幕上加特效，模糊惠特尼的模样。当骨瘦如柴的惠特尼在唏嘘声中走下舞台时，第一眼就看见了也已经是面目全非的杰克逊。
0: 那一刻的四目相对饱含着千言万语，但杰克逊只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妮皮，记住，我们是人物，不是人。
1: 2002年，惠特尼发行了专辑《就是惠特尼》，问心无愧，总有一天。评论界认为，从歌名就能看出，惠特尼演唱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试图为自己疯狂的生活方式开脱。而这首主打歌《你们看什么看》，更是完全体现了这一时期惠特尼的状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6: 八卦
7: 曲折，
6: 数遍苦乐，
7: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8: 我手里的这份档案是惠特尼休斯顿的遗嘱。这份遗嘱他订立的时间是1993年2月，这个时间点很耐人寻味，因为当时的惠特尼刚刚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1992年底供应的保镖正是在1993年初为他带来了无尽的光环，可是在万众瞩目之下带着新婚丈夫四处领奖的惠特尼，为什么会突然要求订立遗嘱呢？前面我们提到过，惠特尼在1992年底开始吸毒，1993年新年时他曾因为吸食过量昏厥在酒店里。尽管这一情况当时没有被媒体发现，但惠特尼自己已经意识到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甚至是生死。在这份遗嘱中，从父母、丈夫、孩子，再到兄嫂、表兄表妹，惠特尼对于自己的遗产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照顾到了身边的每一个人。然而在2002年和2006年，他却对这份遗嘱进行了两次修改。第一个改动是加入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的女儿死在我前面，那我所有财产将移交给我的母亲西西休斯顿。惠特尼休斯顿为什么会担心女儿死在她前面呢？当2006年13岁的克里斯蒂娜布朗被爆出早已经吸毒成性时，外界才恍然大悟这个附加条款的真正含义。
9: 遗嘱中的另一则改动是惠特尼取消了有关父亲约翰休斯顿的所有条款。事情源自2002年8月，惠特尼的父亲将惠特尼告上了法庭，索赔1亿美金。实际上约翰休斯顿打这场官司完全是为了惠特尼着想。2002年，在看到女儿和鲍比的生活一团糟后，约翰打算把惠特尼1亿美金的签约金冻结，转至他来保管，以防吸毒成性的惠特尼把自己的血汗钱全部吸光。然而惠特尼根本不领情。
10: $100 million. Do you feel betrayed?
11: It hurts. They'll never get $100 million out of me. I know that. He's not my father and I'm not his daughter.
9: 不被理解的约翰休斯顿在官司开庭4个月之后在伤心中离世。然而在葬礼上人们没有看到惠特尼的身影。在去世的前一夜， 约翰一直要求见惠特尼，希望再看女儿最后一眼。然而，惠特尼始终没有出现。据西西·休斯顿回忆，约翰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惠特尼，我原谅他了。”2007年4月24日，惠特尼·休斯顿结束了与鲍比·布朗长达14年的婚姻，他离开了家，争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并成功戒毒，为自己的错爱画上了句号。
8: 2009年7月，惠特尼·休斯顿带着一张全新的专辑《I Look to You》，我期待重磅回归。专辑的封面，惠特尼笃定的眼神代表着他对于此次复出的自信，而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几乎全部都是在表达他对于回归和新生活的渴望。

正如我从未离去，只有爱，相信就是力量。我期待从这张歌词到旋律全部量身打造的专辑中，每一首歌都在传递着惠特尼内心的正能量。2009年，这张复出专辑一经发售，立刻登上全美唱片销量榜首位。惠特尼·休斯顿昔日的光辉立刻

0: 专辑大卖的惠特尼·休斯顿，眼看着自己的复出就要成为人们最喜欢的励志故事了。然而一切蜕变，却在最后一刻再次跌入深渊。惠特尼似乎忘了，被毒品毁掉的生活，他可以重新找回来，可被毒品毁掉的嗓子，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1: 2009年12月9日，惠特尼的巡回演唱会《只有爱》拉开了序幕。然而，欧洲首演就被形容为糟糕的一塌。惠特尼已经没有足够。

0: 不久，他因病住进巴黎一家医院。经纪公司对外宣布的入院原因是呼吸道感染，但精明的媒体很快就挖到了真相：毒品又一次进入惠特尼·休斯顿的生活。
1: 负面新闻再次溅出各大报端，有很多媒体评论说，尽管惠特尼·休斯顿即将重返格莱美，但是他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再次吸毒让惠特尼倾家荡产，一文不名。如果这次的复出专辑再不成功的话，那么惠特尼将会被高额的外债逼得无家可归。可以想象，在为格莱美奖做准备的时候，惠特尼·休斯顿的压力有多大。但是据克里夫·戴维斯回忆说，尽管坏消息如影随形，可惠特尼仍然无比乐观地在计划着未来。可以说，惠特尼把他的后半生都赌在了2012年的这次复出上。他的私人助理回忆说，为了格莱美奖而入住希尔顿酒店之后，惠特尼几乎都没有睡过觉，他一直在不停地祷告。20年前的1992年，他误入歧途。20年后的今天，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机会他再也得不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0: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0: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指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

0: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刚才的这首唐诗《古朗月行》是著名的大诗人李白写的。不管我们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抬起头来总是能够看到月亮。可是月亮总是一个人，他会觉得孤单吗？听听今天的这个故事，你就会有答案的。这个绘本故事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丹麦的大朋友伊卜斯庞奥尔森，是我们的大朋友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海豚传媒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很棒的书。月光男孩，月亮高高的挂在天上，这个时候啊，大地上一片黑暗，只有池塘的水面上又光滑又明亮。月亮在天上低下头一看，哎，发现水里还有一个月亮，他简直好奇极了。他很想看看那个月亮，近一点看看。于是啊，在月亮变得最圆最圆的那个晚上，他叫来了月光男孩，对他说，
1: 能不能请你到下面去一趟，把另外的那个月亮给我带回来，我想见见它。
0: 月光男孩听说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月亮，也想见见它，就说，
2: 好，那我去了。
0: 他立刻找来了一个过去装星星用的篮子，篮子啊是黄色的，就像月亮的颜色。
2: 我会去把另外一个月亮装在这个篮子里带回来。
0: 说完，他就从高高的天上往下面跑下去了。跑着跑着，他一不小心踢到了一颗小星星，小星星嗖就从天上掉了下来，变成了一颗流星。可是他自己呀，一点儿也没看到，他只看到下面有一朵云。
2: 月光男孩想，躺在那上面一定很软和，我应该躺下来在上面休息一会儿，再下去找月亮。
0: 月光男孩躺在了云朵上，可是那朵云实在太软了，他直接从云缝里掉了下去。嗖，穿过云的时候，他浑身都弄湿了，那是因为云里藏着雨。等他从云的下面露出来，正好遇到了一架在天上飞的大飞机。月光男孩从飞机的旁边嗖落下去，可是飞机上的大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儿呢，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吃东西，谁也没有看到月光男孩。只有一个小女孩看见了，她说，
3: 妈妈妈妈，我看见飞机外边有个男孩。
0: 妈妈说，瞎说，那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月亮。她呀只看到了篮子黄黄的颜色，根本就没看清楚。月光男孩继续往下落，他穿过了一大群正在飞的鸟，朝下面飘过去。他看着鸟心想，
2: 他们肯定是正在努力飞往更暖和的地方。哎，我得小心，千万别让我的篮子套住鸟，那可不得了。
0: 突然一阵狂风吹过来，嗖，把它吹到左边，嗖，又把它吹到右边，嗖，又把它吹了回来。月光男孩紧紧地拿住篮子，千万别把它掉了。他继续往下飘，飘啊飘啊，突然碰到了一只风筝。这只风筝有长长的尾巴，风筝上还画着一张好凶好凶的脸，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还有两个大眼睛。月光男孩心想，
2: 哦，我可不愿意把这个可怕的东西带回家，幸亏他被线拴住了。
0: 它继续往下飘，往下落。接着，它又遇到了一只蝙蝠，又遇到了一只鸟，遇到一些五月金龟子，一些蜻蜓和一些在天上飞来飞去的种子。哦，还有一个气球，也不知道是哪个小朋友没有拿好手里的线，气球就飞到天上去了。气球看起来也很凶，它碰到男孩吓了一大跳。不过它圆圆的，很像月亮。月光男孩心想，
2: 哦，这个家伙我可不想跟他说话。
0: 月光男孩继续往下落，这个时候他已经快落到大树的顶上了。有几个男孩踢足球，把球踢得好高啊，踢到了比树顶还要高的地方。他正好经过男孩的身边，月光男孩看着这个球心想，
2: 他虽然看上去很友好，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家伙飞得太高了，哼。
0: 月光男孩已经落到了树顶上，有个小女孩正踩着梯子爬上来，她正在摘苹果呢。她看到月光男孩掉下来，就扔了一个苹果给他。男孩很高兴，于是就往他的头发上撒了一些金色的小月亮。从这往后，这个女孩的头发永远都像刚刚洗过一样，又干净又漂亮，还闪着光。男孩拿着苹果继续往下掉，他心想，
2: 哦，这个也很像月亮，不过是个香甜的小月亮。
0: 他一边想着，几口就把那个苹果给吃掉了。这个时候他已经飘到了房顶上，突然从烟囱里冒出一堆黑烟来，
2: 哦，
0: 把月光男孩的脸呐，熏得黑乎乎的。他就这样咳嗽着飘到了三楼的窗户那儿。
2: 窗户里的小女孩说，妈妈，一个男孩掉下去了。
0: 妈妈看到一张黑黑的脸，对小女孩说，
1: 哼，要是小孩不洗脸，就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0: 月光男孩又飘到了二楼的窗户边上，里面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女孩说，
3: 看，是月光男孩。
2: 男孩说，
3: 喂，你快进来。
0: 可是月光男孩没有时间到窗户里去了，他已经飘啊飘啊飘到了一楼。他朝着街上的人群当中飘了过去。一楼正好是个杂货店，杂货店里堆着圆圆的西瓜，圆圆的甜瓜。老板说，
4: 嘿，你们看见那个男孩了吗？看样子他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
0: 月光男孩看着店里的西瓜、甜瓜，还有一个小男孩捧着正在吃的圆圆的面包，心想，
2: 这儿有好多像月亮一样圆圆的东西，可是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月亮。
0: 一阵风吹过来，月光男孩被吹呀吹，吹到了河里。他扑通一声就掉进了河水里面。水里有好多鱼，还有别的动物，有一些被月光男孩吓了一大跳，他们急忙逃走了。还有一些动物，他们不害怕，他们围过来盯着月光男孩看。可是月光男孩在他们中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月亮。就在这个时候，月光男孩突然发现水底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他游过去把它捡了起来。这是个圆圆的亮亮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女孩不小心掉进水里的一面镜子。月光男孩看了看，叫了起来，
2: 哇，这可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月亮，我要把它带回家。
0: 月光男孩把这个小月亮放进篮子里， 然后急急忙忙地钻出水面，经过街道，沿着楼房向上飞，穿过烟雾，穿过树林，穿过鸟群，穿过云层，飞到天上，来到了星星的上面，一直回到了月亮上的家里。月亮看着月光男孩从水底下找到的东西，他也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月亮，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月亮。它看起来又英俊又和气。直到今天呢，每当月亮想跟一个真正聪明的人聊聊天的时候，他都会拿出那面镜子来看，他们俩的想法呀，总是那么像。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锅里啊，啥味道？
2: 那就倒了，着火了，
3: 那就快跑，
2: 我的媳妇
3: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2: 有电梯，
3: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3: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说的是月亮非常非常的孤单，于是他有一天离开了高高的天空，来到了人间。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小男孩，他决定跟这个小男孩做朋友，于是他们每天都能够开心的在一起游戏。可是天上没有了月亮，

0: 地上变得黑咕隆咚的，人们晚上走路的时候总是会砰撞到树，啪啦摔倒了。唉，再后来呢，月亮为了能够让更多人晚上看到月亮，只好又回到了天上。感觉这真是一个难过的故事。不过关于月亮，故事真的是很多很多，并不是每一个都难过。下面的故事里也有个小男孩，也有个月亮，这会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绘本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帮我们出版的，写故事的是英国的大朋友卡罗琳·克提斯，画图画的是英国的大朋友埃里森·简，是我们的大朋友柳燕翻译的。带着月亮去散步。
1: 有一个小男孩，穿着红色短裤、黄色 T 恤衫。昨天晚上，他带着月亮去散步。小男孩走在小路上，月亮在天空里，就像夏天里一只安静的风筝，紧紧地跟了他一路。尽管在风筝的身后并没有一条长长的线牵在小男孩手里，月亮有些怕黑，还悄悄地藏起了他的脸。于是小男孩拿出手电，为月亮照亮前方。他举起蓝色的手电，照到了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当小男孩带着月亮去散步的时候，月亮会从花边一样的云朵后面偷偷地探出头来。小男孩会让所有的露水都出现，好像小草在流眼泪一样。他们会比赛荡秋千，小男孩在秋千上高高地荡起来，他的双脚荡得那么高那么高，他幻想着月亮邀请他一起飞翔。当小男孩带着月亮去散步的时候，他们穿过夜晚的星空，两个人手牵着手，他们在桥上跳舞，听着桥底下的水蹭蹭蹭地流过。咦，瞧，那儿有两个月亮，一个在桥上，一个在水中。当小男孩带着月亮去散步的时候，两个月亮互相照应着，他也在旁边。有两个小男孩，一个在桥上，一个在水中。小男孩转身回家，而月亮一直跟在他身后。他整个晚上都守在外面，好像很舍不得离开小男孩。当小男孩带着月亮去散步的时候，他们会共同分享这份甜美又安静的感受。
0: 月亮姐姐。

月亮姐姐，我早就认识你了，你是我天上的朋友。当我走夜路的时候，我也不害怕，因为有你陪伴我。

走，你也走。当我走过那片小树林的时候，你也穿过树梢，跟随着我。当我跑过那片草地的时候，你似乎离我更近了。你把明亮的月光洒了一地，像在草地上泼了一层水银，满地都是亮晶晶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丢失了你，你被一片彩云吞没了。我在呼唤你，月亮姐姐，你在哪儿？你走了吗？忽然，你从云彩里又浮游了出来，又追赶着我，把你的光辉洒了我一身。我似乎感到了你的温暖。我走，你也走。我觉得我越走离你越近。我觉得如果我一直这样向前走，我一定可以走到你的身边。那时候我做你身边的一颗小星星，你愿意吗，月亮姐姐？

0: 谢谢我们的大朋友金波爷爷写了这么美的散文诗。你有没有发现，在所有的诗、歌曲、故事或者其他的什么当中，说月亮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可能是因为月亮是我们每天都能看见的，而且月亮很美，而且在黑黑的冷冷的夜里面，月亮的光总是能让我们感觉到安全和温暖。有人把妈妈比成是月亮，虽然她不像爸爸那么强壮，可她给我们的却是很温柔很温柔的安全感。好啦，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明天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0点整，
1: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2: 入场人数超90000，拉动消费3.6亿元。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松山湖圆满收官。东莞外卖小哥获颁2026年度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中国梦劳动美系列报道，东莞福迪动力发动机一车间精工制造发动机实干赋能新能源。假期不停工，石牌高级中学项目冲刺8月全面封顶。吴一泽世锦赛夺冠创历史，东莞斯诺克沃土再出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5日，东莞市人民政府与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生产商怡思莱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东莞市委书记韦浩、中央港澳办三局副局长王杰及广东省委港澳办相关负责同志，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主席李家杰博士、怡思莱联席董事长陈英龙及谭楚桥、首席执行官马蒂利埃沃宁、东莞市领导刘光斌、曾坚鹏出席签约仪式。
3: 李家超表示，推动 SAF 产业链发展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今天落户东莞的香港 SAF 生产基地项目，是香港与东莞政府协同企业联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的成功结果，是香港和东莞两地共同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的示范性成功项目，也是两地优势互补、服务国家双碳目标的示范性成果。东莞拥有较宽裕的土地资源，有优越的化工产业园和物流基础设施，加上人口众多、都市化程度高，可以为 SAF 生产基地带来稳定而充足的回收食用油作为生产资源，为 SAF 制造筑起坚实基础。香港 SAF 生产基地项目落户东莞，深度结合两地优势，包括香港在研发、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东莞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实现科研在香港、生产在东莞的发展模式，体现一湾双城、研产共融。接下来，莞莞两地会持续深化合作，为国家绿色转型贡献湾区方案，为全球新能源发展提供中国智慧。韦浩表示，莞港合作源远流长，根基深厚，近年来在经贸往来、科技创新、产业协同、高等教育、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不断拓展合作，取得了扎实成效。尤其是两地携手打造的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成为大湾区合作的成功典范项目。香港在绿色能源提炼技术、环保管理理念、绿色贸易等方面基础扎实，优势突出。怡思莱集团更是全球可再生燃料领军企业之一，东莞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完备的产业配套，背靠大湾区8000多万常住人口，废弃油脂来源丰富。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项目是把握全球航空业低碳转型趋势、切入绿色环保产业新赛道的一次战略布局，必将成为两地科创深度融合、产业协同发展的又一标杆项目。东莞将以最有力的政策和最高效的服务，全力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东莞也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对企服务，全力为港企、港商在莞发展提供更优惠、更便利条件，热忱欢迎广大香港企业家选择东莞、投资东莞、扎根东莞。李家杰表示，目前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都已进入 SAF 产业化竞速阶段，相信借助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以及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优势，再结合东莞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配套，定能在大湾区建设一条世界级的 SAF 产业链，满足全球航空市场对 SAF 日益增加的需求，为区域和祖国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2: 5月2号到4号，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松山湖中心公园举行。在8万平方米的大草坪上，欢呼与节拍交织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0: 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乐迷奔赴而来，共赴一场音乐加科技的青春盛宴。据统计，三天入场人数超90,000，拉动东莞文旅、餐饮、住宿、零售、商超、交通等相关行业消费约3.6亿元。
1: 松山湖联动音乐节开展乐购东莞乐享松湖商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将演出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周边商圈客流大幅增长，形成场内加场外全域促消费格局。从首日的天籁之音唱作盛宴，到第二日的大湾区粤语专场，再到第三日的乐队主题狂欢，三天三种主题，36组歌手轮番上演，唱响松山湖畔。首日演出堪称天籁之音的盛宴，演人中蔡健雅、徐佳莹、陈珊妮等极具分量的唱作人精彩亮相，陈静飞、房东的猫等悉数开场。陈静飞的慵懒嗓音裹着初夏热风缓缓流淌，大方分享对东莞烧鹅的念念不忘。房东的猫手持松山湖科技产品无弦吉他弹奏美好事物，治愈旋律引发现场合唱。徐佳莹温柔唱腔响起，首首戳心，将气氛推向高潮。第二天粤语专场，老中青三代实力唱将轮番登台，经典港乐金曲接连唱响，瞬间唤醒全场港乐 DNA。周柏豪与连诗雅默契合唱一事无成，掀起回忆浪潮。蔡琴时隔8年重返草莓舞台，以醇厚嗓音点燃全场氛围，并现场宣布重磅消息，明年将告别舞台。5月4日，乐队主题日压轴登场，国际传奇 Pixies 带来60分钟小专场，痛痒、万能青年旅店、蛙池、夏日入侵企划等国内顶级乐队轮番掀起全场热潮，虎啸春、马迪等乐队激情现演，马迪代表作南山南引起现场万人大合唱。8万平方米的草坪上，歌手与乐迷共同书写这场夏日限定的音乐叙事。3天时间里，草莓音乐节以唱作、粤语、乐队三大主题轮番登场，吸引四面八方的年轻人齐聚东莞松山湖，共赴这场音乐与青春的约会，尽情释放，自在狂欢。青春适配音乐，烧鹅犒劳味蕾，成为这场音乐节最地道的东莞打开方式。3天里，从首日唱作人的温柔治愈，到粤语专场的情怀涌动，再到乐队的激情释放，每一场演出都点燃了不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这场音乐之旅始于对音乐的热爱，最终在歌声与湖风里酿成了一次关于青春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本届音乐节不仅是音乐的海洋，更成为一场沉浸式的科技嘉年华。在草莓音乐节上，既有哈希星图带来的 3D 打印鞋子、背包等科技潮品，也有东莞高新技术产品展销中心带来的 VI 眼镜、智能鱼缸、机器人等黑科技，集中呈现东莞智创优品的科创硬实力，呈现松山湖科学城蓬勃的科创活力。这场科技与音乐的跨界盛宴，同样吸引了众多扎根松山湖的科研工作者及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纷至沓来。他们在实验室与生产线之外，近距离触摸前沿科技产品，感受音浪与创新的双重律动。从交通出行、餐饮住宿到商圈零售、文旅体验，音乐节构建起的吃住行游构于全链条消费场景，一次汇聚超90,000名乐迷的大型音乐盛事，对区域消费带来显著的拉动效应。
0: 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出包括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群体，他们在为市民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也为城市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年54青年节前夕，高埠镇00后外卖小哥李梦君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2: 你好，你的外卖到了，让你久等了。
3: 谢谢。
4: 李梦君是美团外卖的一名骑手，去年年底一次发自本能的善举，让他的名字被大家所知晓。2025年11月28号下午，李梦君从万江送完外卖回高埠的路上，途经高埠大桥时，突然听到有人呼救，他赶紧下车查看，发现一名女子在水中挣扎。李梦君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当即拿起附近的救生圈下水施救。
2: 当时把游泳圈套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已经在江面上漂了挺久了，没力气了嘛。然后我和民警一起把她往岸边拖。
4: 因为江边堤坝陡峭，无法上岸，李梦君就一直托扶着落水女子，最后在警方派出救生

0: 生艇的帮助下，落水女子被成功救上岸。李梦君上岸后便悄悄离开了。事情发生的第二天，被救女子给李梦君赠花致谢，并在卡片上写道：“你是素不相识却救人于水火中的英雄。”这让她内心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1: 大概就是感谢我救了他嘛，然后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嘛，然后我看着之后很高兴嘛，毕竟长这么大第一次送到，被送花。
0: 因为这次善行义举，去年年底，李梦君被评为美团先锋骑手，高部镇委镇政府授予他广义领风之星称号，并为其申报了见义勇为奖励。
2: 高部镇社会工作事务中心主任黄振邦。
3: 高部的政委镇政府呢，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那个新兴领域的新就业群体的工作，近年来的涌现了一批好人好事啊、拾金不昧啊、那见义勇为啊等等那个优秀的那个代表，像李梦君呢，就是一个其中我们比较优秀的一个代表。
0: 今年24岁的李梦君，之前一直在四川广安和爷爷奶奶生活，2020年来到东莞和父母团聚。先后在建筑工地、工厂工作过，2024年开始从事外卖工作。靠着自己的踏实勤奋，他从一名外卖新手一步步成长为业务能手。除了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外，李梦君也是同事心目中的知心大哥。只要同事遇到困难，他总会第一时间帮忙解决。
2: 美团外卖高部镇骑士长严克清。
1: 就是他在我的队里面，就是说他忙完以后就熟悉附近的那个商圈，然后走下商家，那个提升自己的那个接单的次数、挂单的怕单那些单量啊，非常好。
0: 作为一名外卖骑手，李梦君在平凡的配送工作中始终坚守岗位职责，以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既展现了新业态劳动者的优良风貌，也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底色。今年54青年节前夕，李梦君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面对这份国字号荣誉，他表示今后将继续扎根东莞，以车轮传递城市温度，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1: 自从来了高部，感受到高部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关爱，不管衣食住行还是技能培训，我感受到很温暖，我会继续在这里扎根发展。
2: 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四级调研员、两新组织党建科负责人吴琼。
4: 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股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正义感。我们要学习他那种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学习他那种工作很踏实、为人很老实、生活很朴实、待人很诚实的品格，要学习他那种立足本职岗位，传递温暖力量，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实现不平凡的人生价值的品格。
5: 继续来听中国梦劳动美系列报道。发动机作为汽车的心脏，其性能优劣直接关乎汽车的动力、油耗、可靠性等关键指标。东莞福迪动力有限公司发动机工厂东莞制造部制造一车间，是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发动机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部门。团队成员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紧密围绕生产任务和质量管理两大目标，展现出强大的团队凝聚力与执行力，实现了企业的生产高效、质量稳定、安全有序，助力东莞公司2025年产值攀升至100亿元，团队因此获得2025年东莞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6: 这款发动机是用在我们主力车型上面，一年的出货量达100万台。那么这款发动机的热效率突破了46%，那么整车的油耗达到了2.几升，大大降低了我们消费者使用车辆的成本。
7: 这款搭载比亚迪核心技术的发动机已实现规模化量产应用，全面赋能旗下多款品牌车型，以自主创新之力打破多项国外技术壁垒，助力比亚迪进一步巩固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领先地位。比亚迪东莞园区总经理顾建国。
6: 我们一般都要提前预判市场和公司的这种对生产交付的这种需求，我们在质量管控方面呢，就是一直坚持是交付的产品要保证

0: 明确性。
1: 东莞福迪动力有限公司作为比亚迪动力总成系统相关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发动机、电机、电控、电源、刹车系统等部件。当多数企业还在依赖核心零部件外部采购时，比亚迪已经开始了从零到一的自主研发攻坚之路，最终成为行业内唯一实现三电一芯全产业链自研自产的企业。
0: 目前我们整个发动机的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品质水平均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准。
1: 近年来，东莞福迪动力有限公司发动机工厂东莞制造部制造一车间在生产效能、质量管控、降本增效、安全管理等方面积极作为，表现出色。团队成员以务实的作风为集团公司整体生产运营贡献了积极力量，也推动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该团队由此获得2025年东莞市先进集体称号。
0: 大家一定会在得到这样一个肯定和认可之后呢，更加振作精神，以更大的一个热情就投入到我们后续的工作当中去。
2: 高效完备的后勤保障是消防救援队伍战斗力的坚实根基。东莞市先进工作者是消防救援支队应急通信与车辆勤务站政治指导员列瑞文。多年来，他坚持以科技赋能战勤保障，用创新举措为城市平安编织一张智慧的后盾网，用实干诠释新时代消防人的责任与担当。
3: 走进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战勤保障中心，在智能调度系统的无声指挥下，无人叉车正井然有序地在立体货架间穿梭作业。以往消防战勤保障多依靠人工搬运和分拣，物资调配全靠人找货，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出现物资错配、漏配等问题。为解决这一痛点，列瑞文主导引入了智能仓储系统，通过对仓库货架进行精细化分区，并打通与移动端 APP 指令系统的数据链路，一旦接到跨区域增援任务，保障人员只需线上下发调配指令，系统便可自动响应智能调度，实现物资精准快速出库。
4: 这套系统的话，装满这一车也就大概在半个小时到45分钟这样子。如果靠人的话，原本靠人的话可能要3-4个小时打底。
3: 目前利瑞文正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空地一体化作战体系建设，针对东莞制造业发达、大跨度厂房火灾风险高的特点，探索无人机与消防机器人协同作战模式，最大限度保障消防员生命安全。结合东莞部分区域天然水源分布不足、远距离灭火供水难的实际短板，列瑞文牵头调研论证、摸索试验，研发适配本地场景的中程供水作业模式，有效破解进水难救援火的现实难题，补齐基层灭火救援供水保障短板。
4: 工厂企业用水的这个荷载是非常大，所以我们就是立足东莞的一个特点，研发了这一套这个供水体系。
3: 从比武尖兵到后勤骨干，从赛场教练到科技管家，14年来，列瑞文坚守消防初心，完成一次次角色转换，用专业、坚守与创新，为东莞城市安全稳稳筑起一道坚实可靠的智慧防护屏障。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五一假期，当市民尽享休闲时光时，东莞市教育扩容提质千日攻坚行动重点项目石牌高级中学建设现场依旧热火朝天。5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用汗水诠释劳动之美，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速推进。
6: 在石牌镇东江大道旁的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现场一派繁忙的建设景象。当前正值项目施工黄金期，假期期间500多名建设者全员在岗，全力冲刺项目全面封顶的关键节点。
7: 东莞石牌高级中学施工项目安全负责人苏广元：
8: 五一期间，我们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节日期间加强班前早训晚会、安全巡查等工作，确保施工安全生产平稳可控。
6: 据介绍，石牌高级中学项目总投资超6.48亿元，总建筑面积逾10万平方米，规划为72个教学班的全日制寄宿制高级中学，建成后

0: 将填补石牌镇公办普通高中的空白。
1: 整体施工进度均按照计划稳步推进中，项目正全力冲刺八月全面封顶。
2: 记者从东莞路桥获悉，从莞高速东莞段全线近100公里路面完成翻新改造。随着南行段、北行段及清溪支线三阶段工程先后提前完工，这条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多条高速的重要通道正式迈入颜值加实力双在线的品质通行新阶段。
3: 据了解，本次路面照面提质工程分三个阶段稳步推进，累计改造里程近100公里。第一阶段为南行段41.65公里，赶在春运前提前2天完工，保障了春运出行顺畅。第二阶段为北行段42.53公里，同步升级了伸缩缝、路灯等配套设施，比原计划提前7天通车。第三阶段为清溪支线14.7公里，于五一前夕顺利完工。至此，从莞高速东莞段全线以全新面貌向社会开放。在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创新采用了双向同步、日夜分时作业机制。以临村至从莞沪通段为例，仅用3天就完成了多道工序交叉施工，大幅压缩了栈道时间。同时，路面铺设了高性能超薄膜耗层等新材料，配合隧道精细刨和灌缝复合工艺。这些技术不仅让路面平整度大幅提升，还有效降低了行车时轮胎与路面摩擦产生的噪音。此外，整个施工期间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关键指标合格率达到100%。
2: 5月5号清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争夺战收官，中国小将吴奕泽成功登顶，喜讯传来，整个东莞台球界为之沸腾。作为新晋世锦赛冠军，吴奕泽早年曾在东莞长平潜心练球，蓄力成长。而这座素有斯诺克冠军摇篮美誉的城市，也再度站上国内台球圈焦点。
4: 东莞不只是闻名的全国篮球城市，更深耕斯诺克运动数十年，从老牌俱乐部奠基、高端赛事落地，到专业学院赋能、青少年青训成体系，先后走出丁俊晖、张安达、肖国栋、白宇路、赵新彤、吴怡泽等一众世界级斯诺克名将。浓厚的全民体育底蕴，叠加一流的硬件配套，顶级赛事的加持和完善的青训托举，让东莞稳稳住就中国台球人才成长高地。作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历史第二年轻世锦赛冠军，吴怡泽也是继赵新彤后中国和亚洲第二位世锦赛冠军。这位斯诺克新星早年曾在东莞系统受训打磨球技，随着他站上世界之巅，东莞斯诺克冠军摇篮的城市名片再度被热议。吴怡泽结缘东莞，成才于东莞并非偶然，而是东莞斯诺克育才沃土的生动缩影。从丁俊晖横空出世点燃全民斯诺克热潮，到赵新彤、吴怡泽先后斩获世锦赛冠军，既是中国斯诺克从起步萌芽到繁荣盛放的发展见证，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东莞斯诺克运动从小到大蓬勃壮大的真实。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8: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7: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8: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7: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8: 听，
9: 是谁在唱？
8: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这里是最美时光。不管是在什么时候，情歌总是会流行。不管是跑马溜溜的山上，还是漂洋过海去看他的日子，情歌记录的是往日时光里那些旧情绵绵的温柔。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

这首歌呢叫做《往日时光》，唱歌的是一个蒙古的姑娘，这是她家乡的歌，所以歌词里你会听到海拉尔、三套车、一名河畔的夏夜，手风琴在飘扬。她叫做戴青塔娜，她的名字呢在蒙语里的意思就是金色的世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很老的情歌，老到它可能比我的年纪要大上很多。歌词当中有非常多的溜溜，第一次听到溜溜这个词会觉得很有意思，也会不由自主的喜欢，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常常在想能够写出这样一首歌的人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1996年的时候，当时甘孜报曾经悬赏万元去寻找写这首歌的作者，这首歌叫做《康定情歌》，后来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很多人都说它的作者很有可能是李一若。他在成都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个姓李的姑娘恋爱，那个姑娘是康定人，他们在跑马山上玩耍的时候唱了这首歌，只是后来家人反对，婚事没有成，最后他还是依靠这位姑娘的相助才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全世界都在放声歌唱，草原上的骏马悲愤，啼下应该都是这首歌吧，《康定情歌》。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再去回听的是那些老旧的情歌，回忆那些旧情绵绵的往日时光。时间过得太快，而我们又太忙，所以有的时候一首老歌，它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是如何走到了现在，把那些旧情绵绵的往日时光又重新拿起来。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他写了很多的歌，他是李宗盛。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只需要听众，不需要到后台去换衣服，因为他的情歌就是他的衣服，而这些衣服有太多太多。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早年的李宗盛，还是小李的他，89年他自己唱的一首歌叫做《爱情少尉》。李宗盛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还刚刚出道，他一边送瓦斯一边写了这首歌，当时对于未来还有太多的不可确定，这是他陷入情网后为爱情勇往直前的宣言，《爱情少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6: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9: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9: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9: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1: 坊间曾经传说纵贯线的成立是为了唤出自病的陈淑桦，而当年的天后如今褪去歌者的光环，深居简出。陈淑桦曾经是一个活在歌里的人，她从小唱到大，开始唱的是童谣，后来情窦初开，开始唱情歌，并且这样唱了30年。这样的人生说起来也是令人羡慕的，且行且歌。接下来这首情歌出自陈淑桦90年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一生守候》当中，这是小虫为他所写的一首波澜壮阔又缠绵悱恻的情歌《情关》。

0: 90年代，小虫为电视剧写了很多的歌，而陈淑桦也唱了非常多的主题曲，这就是其中的一首。这是《末代儿女情》的主题曲，很有年代感的古典气质。情关难过，也无意当中说中了后来的陈淑桦。接下来的这首老情歌，它来自于郑中基，1996年的歌。那时候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左右为难》，主打歌是《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当时郑中基和张学友都是出自同一个声乐老师的门下，所以你听到不管是他们的转音还是换气都非常的相似。
1: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不管是什么时候，情歌总是会流行，不管是跑马溜溜的山上，还是那些漂洋过海去看他的日子，其实老情歌里记录的就是我们的旧时光。但愿当时的人此刻还在你的身边。今天我们来听一首老情歌吧。这首歌里记录了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我愿意，这是王菲的经典情歌，出自姚谦之手。很多年之后，王菲才知道这首歌里原来写的是她。姚谦当年填这首词的灵感是来源于一本八卦杂志上的照片。那个时候王菲刚刚在香港走红，姚谦并不认识她，只是听说这个歌手特地请了2天假回到北京去看她的男朋友，正好在飞机上就翻到了那本八卦杂志，拍到她在北京拿着夜壶一早出去倒。姚谦很感动这个八卦，他觉得一个女人为了爱情原来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所以他在歌词里写道，我愿意为你放弃我性命。

接下来的这位歌者，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王菲同属于一个时代，但是却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我觉得他有点像《红楼梦》里早期的妙玉，有一些曲高和寡的味道。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你在面临迷惘和困惑时，不用害怕。每个人多少都会有迷惘的时刻，比如长时间得不到他人的认可，被一次次否定，甚至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这时，只要身旁有一个人陪着你，支持你，鼓励你，他还告诉你，你并非一无是处，而且这世间仍有一个人欣赏、热爱着你的作品，那这一片黑暗就不算黑得彻底。

0: 语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你在周末跟朋友一起出去聚会，走进 KTV， 大家纷纷来点歌，那么现场的所有人一定会有点到梁静茹的歌曲。梁静茹的歌曲传唱度太高了，而且她的歌曲唱起来难度并不高，女生们都能够哼唱得像模像样。也许这也是梁静茹这么多年以来没有成功拿下过金曲奖的原因之一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杰伦曾经将青花瓷听成了青蛙池。他说，当初我刚把构思告诉杰伦的时候，他就听成了青蛙池，还问我是不是用青蛙跳进池子里来表达深沉的爱情。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其实，在很多资深乐迷心中啊，彭羚这个名字应该是属于90年代的女声大拿这样一个类别。90年代女声大拿，比如说有孟庭苇、陈淑桦、叶倩文、林忆莲、许茹芸、许美静等等。那个时候的女歌手没有一万小时拿好意思出专辑啊，专辑不白金又怎么好意思开演唱会啊？90年代呢，他们的列位，不管是唱功也好，演绎技巧也好，还是个性情绪也好，都是属于 top 的行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为了爱情总是挑剔，生活是由大大小小的赌注组合在一起的，有时输有时赢，我们呢会把这种赌注叫做是选择。什么时候进场不重要的，拿不拿得到好牌也无关重要，最紧要的是离场要潇洒，不要希望能够带走什么。

很多人相处不久就说爱了，爱这个字眼似乎已经变成工具，而且百试百灵。可是相爱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人有欲望容易，想占有容易，但爱情应该是一种可以相互托付生命的承诺，是可以承担一辈子的责任。要下这样的决心谈何容易，所以啊，不要轻易说爱，说了更不要轻易分开。

影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他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他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他完美的处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好像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大火的偶像剧出现，前几年是《想见你》，再往前呢是林依晨和陈柏霖演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除了电视剧大火之外，主题曲其实也火了。那一年被唱红的主题曲就是韦礼安的作品《还是会》。

0: 我想在没有看过电影之前，其实很多人就已经有着对于爱情那种与生俱来的憧憬了。就像在电影《和沙漠的五百天》里，那个男主角太过炙热浪漫和理想化的情感，常常会盖过现实的千疮百孔。假如在爱情里有三个按钮，第一个是激情，第二个是责任，第三个是亲密，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拼命地按下激情，直到多巴胺在脑内膨胀爆炸，并且配合一定程度的趋利避害，直到这段感情最终分崩离析。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孤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残疾，我们害怕孤独，又喜欢逃避责任，越是逃避，越是容易失去所爱之人，然后又陷入孤独。如果你可以，请在爱情当中弹出一个三和弦好吗？拥有激情的同时，也能承担起对爱的人的责任，并且在每次机会里不遗余力的爱，并且保证在这段亲密关系里面，你和他都在变成更好的人。
1: 也是无意间的翻阅那张记忆里的照片。

在我们的生活里常常都有接受这件事情。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一开始他并不能接受的东西，并不能说明这个人变了，他变得包容或者开放度上升了。也许他的接受只是一种因为感情元素的妥协，而最后的结果也会证明别轻易打破自己的原则。本身我们设置原则也是基于了解自我的基础之上，知道我们自己的承受能力，我们喜欢什么，我们讨厌什么。一旦妥协它撕开了一个口，就会升起无数的涟漪。对于自己来说，内心的平静被打破，规则被重置，有的时候会真的很痛苦。所以最好都不要为任何人做任何例外，忠于自己，忠于最初的正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在非常需要把握社交距离的今天，你会发现分寸感这三个字非常的重要。无论是对于家人还是对于朋友，你要知道彼此的底线，不要越界，不要尝试去挑战别人或者自己的底线。这个分寸感说的不仅仅是说话，做事也要一样。人要和自己成为朋友，和别人再好的朋友也要保持距离，保证一定的疏离感。再说了，再好的关系也经不住天天打扰，每个人都有享受孤独、享受一个人世界的权利，不是吗？所以每天给自己几个小时一人独处的时间，每个月空几天出来，不要打扰别人，也不被别人打扰，我想这段日子应该会让自己变得更立体、更独立，没有依附关系，这样干干脆脆的生活。

选秀节目确实是很多歌手出道的唯一选择。2008年，拉拉徐佳莹看到了超级星光大道的海选广告。

就这样，徐佳莹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人生，歌手。在赛场当中，她那一首《身骑白马》技惊四座，成为有史以来最快拿到满分的歌手。而评委之一的黄韵玲说，一个写歌的人遇到一个这么会唱的人，我有点想哭。

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很多人再次关注到了音乐人叮当。叮当曾经为了做音乐剧，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几年，但是并没有削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她是一个红过的专业女歌手。2003年的时候，五月天的经纪人在台下听到了叮当的歌声，觉得这个女孩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叮当就签下了5年的合约，成为了滚石的艺人。等待多年之后，终于在电视剧《下一站幸福》里，叮当唱的主题曲《我爱她》让她大火。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如果听谁话只会更伤，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不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0: 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门外纵使者，
0: 便是写诗人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劳技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创历史同期新高。第139届广交会闭幕，
1: 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 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 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
3: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 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栓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2: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 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4: 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5: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 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

0: 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 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7: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8: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9: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2: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四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4: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7: 雾气送酒。
18: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9: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8: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

0: 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详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官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
1: 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
4: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
7: 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8: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9: 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0: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 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
12: 吃惊的。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3: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11: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
14: 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1: 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4: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6: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4: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4: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8: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9: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3: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9: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3: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嗯，今天呢是这个假期结束了。第一天的工作日是吧？
1: 是的。
0: 咱们也能在这个假期啊，及时的是吧，收收心啊，开始这个新的一轮工作和这个学习。那首先呢，来了解一下这个天气啊。有很多朋友呢，觉得咱们东莞呢，之前春天的时候呢，30多度，有点过夏天的感觉。昨天立夏，反而长袖都穿上了啊。
1: 对。
0: 出门还挺这个清凉哈。
1: 嗯。
0: 那未来天气怎么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来看今天的天气，20到28度，多云见阴天，午后会有局部的阵雨。那么明天的气温可能会稍稍的上升，但是还是有雨的一个天气啊，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个雨势呢可能一直持续到本周五。周六呢会稍稍的停歇一下啊，周六周日到下一周的时候可能又要开启这个降雨的模式了。所以说最近啊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早间天气比较的清凉，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适时的添衣了。
0: 对，出门呢还是要带好雨具啊，谨防突如其来的降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周三早高峰的即时路况。目前呢，侨丽张屋河边二街西向东立中桥附近拥堵328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文华路北向东侨丽张屋河边街附近拥堵375米，环长北路西向东上树下路附近拥堵486米，前桥路南向北霞朗东镇路附近拥堵40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清风路的北向南，从康城商业街到环城西路辅路拥堵509米，新城路的东向西工业南路附近拥堵25米，科技路的西向东拥堵136米，以及环管快速的西向东迎宾通道桥附近当前缓行863米。还有北王公路的北向南方向，此时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缓行502米。
0: 嗯，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呢，要保持耐心，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祝朋友们呢一帆风顺，一路好心情。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在昨天，东莞市人民政府与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生产商怡思莱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东莞市委书记韦浩出席签约仪式。李家超表示，推动 SAF 产业链发展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今天落户东莞的香港 SAF 生产基地项目，是香港与东莞政府协同企业联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的成功结果，是香港和东莞两地共同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的示范性成功项目，也是两地优势互补、服务国家双碳目标的示范性成果。东莞拥有较宽裕的土地资源，有优越的化工产业园和物流基础设施，加上人口众多、都市化程度高，可以为 SAF 生产基地带来稳定

0: 而充足的回收食用油作为生产资源，为 SAF 制造筑起坚实基础。香港 SAF 生产基地项目落户东莞，深度结合两地优势，包括香港在研发、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东莞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实现科研在香港、生产在东莞的发展模式，体现一湾双城、研产共融。接下来，港莞两地会持续深化合作，为国家绿色转型贡献湾区方案，为全球新能源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1: 韦浩表示，管港合作源远流长，根基深厚，近年来在经贸往来、科技创新、产业协同、高等教育、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不断拓展合作，取得了扎实成效。尤其是两地携手打造的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成为大湾区合作的成功典范项目。香港在绿色能源提炼技术、环保管理理念、绿色贸易等方面基础扎实，优势突出。宜莱斯集团更是全球可再生燃料领军企业之一。东莞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完备的产业配套，背靠大湾区8000多万常住人口，废弃油脂来源丰富。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项目是把握全球航空业低碳转型趋势、切入绿色环保产业新赛道的一次战略布局，必将成为两地科创深度融合、产业协同发展的又一标杆项目。东莞将以最有力的政策和最高效的服务，全力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东莞也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对企服务，全力为港企港商在管发展提供更优惠、更便利条件，热诚欢迎广大香港企业家选择东莞、投资东莞、扎根东莞。
0: 宜斯莱作为目前全球第二大 SAF 生产商，唯一拥有自主研发一体化技术并实现规模化量产的企业，其可持续燃料100%源自废弃食用油等生物质废料，与传统燃料相比，可实现90%以上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减排。依托宜斯莱在东莞新建项目，预计年产约45万吨生物航油 SAF 及氢化植物油 HVO， 形成大湾区生物质废料回收、东莞精炼生产、香港掺混加注和交易的端到端产业链协作模式，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昨天，在收听收看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后，东莞立即召开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以及国家有关部门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对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
0: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深刻汲取近期国内发生的安全事故教训，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全面检查核查烟花爆竹零售点，加大非法储存经营打击力度，严格规范燃放行为，紧盯五一返程高峰，强化交通疏导管控，落实一堵点应急预案，严管货运车辆安全，加强火灾防控，强化人员密集场所风险提醒和动态巡查，压实主体责任，
1: 抓好文化旅游安全保障，加强设施检查、人流管控，完善临崖临水路段防护设施，坐实极端天气安全防范，聚焦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明确安全责任，备足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完善应急转移预案，同时加强住建等领域安全防范。要加强应急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充分发挥临时指挥部作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0: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组数据啊，来看了解一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的流动的一个形式啊。那据这个百度迁徙数据显示，东莞进入全国迁入城市前十名，各个站点的数据陆续汇总，一张关于谁在涌入东莞的图谱逐渐清晰。
1: 东莞站数据的潮汐特征体现得最明显。4月29号到5月4号，东莞站发送旅客11.21万人次，同比增长10.2%，到达11.52万人次，增长3.2%。分节点看，到达高峰出现在节前一天，也就是4月30号，单日到达22,986人次，说明不少人提前一天错峰回家。发送高峰则出现在5月1号假期首日，单日发送23,729人次，是整个假期的出行峰值。
0: 东莞东站的到达客流增长更快，5月1号到4号累计到达6.6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其中5月1号当天到达18,601人次，同比增幅达到44.8%，是近6年同期最高。东莞东站假期新增了76趟临客，主要开往南昌、九江、长沙等方向，说明外省务工人员的返乡探亲需求在集中释放。
1: 高铁站方面，虎门站4月29号到5月4号累计到达21.65万人次，同比增长4.57%。其中5月3号到达47,573人次，是单日最高。东莞南站同期到达96,228人次，同比猛增30.28%。5月1号当天到发合计4.37万人次，创下开站以来的最高纪录。普速站和高铁站同时增长，传递的信息信号很明确，东莞对传统劳务输出地和大湾区核心城市两个方向的客流都有吸引力。
0: 但真正超出预期的增量来自城际。5月1号，广东城际全网络客流达到36.07万人次，继4月30日之后呢，再创历史新高。当天全网7座发送量破万的车站里，东莞占了4个，西平西站2.13万人次，东莞西站1.88万人次。松山湖北站1.87万人次，长平南站1.06万人次，4个站合计发送近7万人次，占广惠城际全线客流近40%。
1: 这4座车站在地理上构成一条轴线，西平西对接中心城区和 CBD， 东莞西是双线交汇的枢纽，松山湖北辐射科创产业人群，长平南依托东部人口腹地连接广深。城际铁路正把东莞各个板块快速拉进大湾区通勤圈，跨城出行不再需要专门规划，当天往返随时随到随走已经成为常态。
0: 市内轨道在这个假期也有看点，地铁2号线串联东莞站和虎门站两大铁路枢纽，假期延长运营时间，配合多趟夜间到站的高铁，给深夜抵达的旅客提供了市区接驳保障。而去年底开通的地铁1号线则迎来一次真正的客流压力测试。
1: 5月2号到4号，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松山湖中心公园大草坪举办，3天入场总人数超过9万，创下东莞草莓音乐节历年最高纪录。两个数据值得注意，外地来馆乐迷占比达到75%，35岁以下年轻乐迷占比近90%。这场音乐节直接拉动全市相关消费约3.6亿元。
0: 轨道交通是乐迷出行的主要方式，音乐节首日，地铁1号线松山湖站进出站突破5.4万人次，相邻的广东一大站也接近1.15万人次。散场时的瞬时客流压力最大，运营方在21时24分启动3级客流控制，调派3辆备车投入运营，50分钟内疏散离场观众近10,000人。
1: 3条客流脉络由此成型。第一条是跨省返乡探亲的务工群体，以东莞东站、东莞站、普速线到达增长为标志。第二条是湾区城市之间的高频通勤族，城际客流连破纪录，广深莞之间当天往返已是日常。第三条是冲着音乐节而来的年轻人，跨城甚至跨省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
0: 天气方面，假期大部分时间利于出行，只有5月3号出现较大范围雷雨，

0: 东莞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和短时大风。这一天呢，刚好是音乐节客流最高峰，城际和高铁返程开始交汇的关键节点。各站点按预案启动雨天应急保障，没有出现长时间滞留和混乱。
1: 值得关注的是交通系统对夜间列车的配套保障。东莞南站在假期首尾增开多方向夜间班次，虎门高铁站在返程高峰启用通宵列车，地铁和城际主动延长运营时间，公交专线接驳车在出站口等候，把轨道不打烊从口号变成了现实。
0: 用数据回头看这个假期，涌入东莞的不只是一次次客流高峰，更是三种不同身份的人群：提前错峰归来的劳动者，穿梭在广深港之间的年轻人，以及拎着包跨城参加音乐节的乐迷。轨道把他们带到东莞，也在重新定义这座城市的吸引力。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粤 BA。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战幕将起，东莞队将于5月10号19时30分坐镇东莞篮球中心迎战惠州队。本轮赛事的门票呢，于昨天上午的10时已经正式开启预约了，票价统一是8.8元。
0: 作为全国篮球城市，东莞队在本届粤 BA 赛场上展现出强劲实力，目前以5胜0负的不败战绩，与深圳队在东区积分榜上并驾齐驱。此番主场对阵惠州队，既是东莞队延续全胜势头、巩固排名的关键一役，也是本土球员捍卫城市荣耀的荣誉之战。尽管对手惠州队目前战绩是2胜4负，但赛场局势瞬息万变，东莞队将士必将全力以赴，以凌厉攻势和坚韧防守打出主场精气神，用胜利回馈球迷厚爱。
1: 球迷可以通过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点击主页粤 BA 购票专栏，进入票务系统，选择对应场次进行预约。本轮门票呢，预约于5月5号10时开启，5月6号22时截止，摇号将于5月7号9时进行。中签结果分为中签、候补中、未中签三种状态。
0: 显示中签的球迷需在5月7号19时前进入我的预约模块完成支付，即可获得电子门票。显示候补中的球迷同样需要在5月7号19时前付款，以获得候补资格。中签未付款产生的空座呢，将于当天19时15分释放，按候补顺位递补给已付款的候补人员。未获候补成功的已付票款将于当天20时30分起陆续全额退还。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在这个五一假期呢，很多朋友呢是这个休假了哈，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假期，也有呢，一些劳动者啊，在假期当中呢，继续来服务啊这个社会，服务广大的市民。比如说呢，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呢，市民都沉浸在放松休闲的欢乐氛围中啊。也是有一群可爱的人依然坚守岗位，以奉献与辛勤守护节日的平安和和谐。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大朗来关注一下消防员群体。
2: 在假日里呢，我们的记者在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四大队富民北路站看到，当前也是正值汛期，消防员正扎实开展抢险救援装备实操培训，并对冲锋舟、救生衣、手台机动泵等抗洪救援器材逐一清点保养和检修，确保各类装备完整好用，车辆器材符合执勤备战标准。那该站指导员呢告诉我们，五一假期期间他们全员坚守岗位，确保快速接警、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消防员的介绍。
3: 在抢险救援方面，现在正值汛期，我们大队呢已经配备了3艘救援艇、2部舷外机，可以应对各项的突发事件。在五一假期，我们大队全员在岗在位，为这个辖区保驾护航。
2: 这个刚刚过去的5天假期啊，对消防员来说呢，意味着更重的责任与使命。假期前便积极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假期期间呢，他们在岗位上默默坚守，哪里有险情就冲向哪里，哪里有需要就出现在哪里，用坚守与担当守护支撑万家灯火。
1: 在大多数人沉浸在五一假期的悠闲时光时啊，在桥头镇的主要路口总能看到那一抹熟悉的荧光绿。桥头交管大队的执勤民警们也是放弃休假，坚守在疏堵保畅的第一线。五一期间呢，桥头镇中心商圈、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车流量较平日呢也增长了近30%。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啊，民警施宇凡和他的同事们也是穿梭在车流中，疏导交通，处理事故，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民警施宇凡的介绍。
4: 五一期间车流量比较多，我们很早就出勤了，虽然比较累比较辛苦，但最让我们欣慰的是这些年司机的素质在不断提升，礼让行人、遵守交规的越来越多了。
2: 那除了路面的执勤，桥头交管大队啊还加大了对酒驾、超载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五一期间，他们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24小时不间断开展整治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1: 五一假期，粤港澳大湾区民生用气、工业用能需求持续攀升，东莞辖区在运液化气、煤炭等危险货物的船舶进出港频次近100艘次，为守牢水上能源运输安全防线，保障能源供应平稳，东莞海事局依托汛期暑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以全链条监管、精准化服务筑牢能源运输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大湾区能源供应稳定有序。
2: 为保障电煤船舶安全进港、快速靠泊、高效卸载，东莞麻冲海事处依托智慧海事系统，实时跟踪船舶航行动态，排查航道通航隐患。在船舶靠泊作业期间，海事执法人员现场驻守值守，全程监督装卸作业规范有序开展，全力推动电

0: 煤快速卸载，尽快投用。
1: 针对液化石油气高风险特性，海事执法人员运用一岛两链三控十防工作法，提前研判恶劣天气下的靠泊风险，严把船舶靠泊接卸全过程安全关，并登轮检查船岸安全制度、作业前会商等安全工作落实情况，确保环节无缝衔接。
0: 五一假期以来，东莞各渡口迎来客流高峰，全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坚守一线，用雨中推车、安全巡查、暖心提醒等实际行动，为群众水上出行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1: 就在5月3号清晨，东莞突降大雨，东城交通运输分局执法人员一早冒雨赶到张村渡口，看到路面湿滑，工作人员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大声提醒雨天路滑，骑电动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当发现群众推着满载货物的单车、三轮车上下船困难时，就立即上前帮忙推车，雨水打湿阴衫也是全然不顾，过往群众都纷纷点赞。
0: 除了雨中坚守，交通部门在假期期间也做足了安全准备。东城街道张村渡口和大王洲渡口提前延长运营时间，加密班次，高峰时段加派人员疏导人流。石牌镇新购的核载81人渡船鲤鱼洲渡福号于5月1号正式投用。石牌交通运输分局联合海事处、应急分局等部门对船上各项安全设施进行仔细检查。
1: 在石碣镇沙腰渡口，执法人员逐一检查渡船安全设备和船员持证情况，并向乘客宣传乘船注意事项。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提醒渡口负责人做好停航准备，坚决杜绝冒险航行。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5月5号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坚守高速路口、主干道、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假期期间，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654人次，执法车辆511辆次，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61宗，其中货车超限超载31宗，道路客运9宗，非法营运5宗。虎门高铁站、东莞火车站等客流集中区域，执法人员联合维护出租车、网约车候客秩序，整治不打表、溢价、拒载等乱象，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0: 5月2号至4号，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松山湖中心公园举行。松山湖城管分局每日安排50至60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每日投入400人次保洁力量、60辆专业作业车辆。每场演出结束后，城管部门第一时间调度保洁人员与洒水车辆进场。整场保洁清运作业持续至次日凌晨2点，市容整治专班29名外勤人员全天候巡查，针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进行文明劝导和规范管理。
1: 近日，从莞高速东莞段全线近100公里路面完成翻新改造，工程分3个阶段推进。南行段41.65公里春运前提前2天完工，北行段42.53公里提前7天通车，清溪支线14.7公里于五一前夕完工。项目采用了 GT8 HET 高性能超薄膜耗层等新材料，有效降低了行车噪音。施工期间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关键指标合格率达到100%。接下来将推进全线交工验收及南行与惠州接壤段剩余施工。
0: 近日，大朗裘富路社区牛过路立客场路段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启动，工程全长约450米，将铲除道路原有绿化，过路段进行整体提升，同步规划合理的停车区域，解决车辆乱停乱放问题。工程于4月20号动工，预计7月初完工交付。项目是百千万工程配套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出行环境，提升园区

0: 配套水平。
1: 近日，凤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正式开诊，诊疗范围涵盖儿童发热、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等常见病、多发病，同时注重儿童预防保健、生长发育监测及科学喂养指导。中心配备了 B 超、X 光、血常规及血生化等检验检查的设备，门诊时间安排优化，方便双职工家庭就医需求。接下来，中心将不断提升儿科服务能力，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0: 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五天，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624.7万人次，同比增长1.7%。粤 BA 体育城市联赛、粤超足球赛事及各类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持续火爆，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假日文旅消费新常态。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1: 好，今天的周三又到了我们体彩知多低的时间。今天呢，来聊聊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这个套路解析啊。近期呢，一位周先生因为轻信所谓彩票精准预测短视频广告，下载了陌生 APP， 并充值2000元，平台制造高额中奖假象，诱导他持续投入。提现时，客服呢以所谓系统维护等理由要求支付解冻费，周先生呢又先后充值了900元、3000元、5000元，最终呢仍无法提现，方知被骗，就报警了。
0: 这类骗局的核心呢，是制造频繁中奖的假象，让受害者产生我能赢的盲目自信，从而不断的加大投入。具体呢，分为5步。第1步，精准引流。骗子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发布精准预测、提高中奖率等广告，专门吸引有购彩习惯、渴望中奖的人群。第2步，搭建虚假 APP。受害者下载的 APP 完全是由骗子控制，开奖号码、中奖概率、账户余额均可后台随意修改。第3步，小额返利，建立信任。初期呢，会让受害者真的中一些小奖，甚至允许提现少量金额，让人误以为平台真的能赚钱。第4步，大额收割。当受害者开始投入更多资金后，骗子关闭提现通道，账户显示的余额再高，也只是一串无法兑现的数字。第5步，榨干后消失，直到受害者拿不出钱，或者是终于醒悟，骗子便关闭 APP， 拉黑联系方式，卷款跑路。
1: 那为什么频繁中奖反而是最大的危险信号呢？首先，彩票中奖是概率事件，没有人能稳定盈利。其次呢，陌生 APP 里的中奖只是可修改的数字，正规彩票通过实体店终端出票，每张票有唯一编码，数据实时同步至彩票中心系统。第3呢，所有要求充值才能提现的都是诈骗，正规彩票中奖凭实体票兑奖，无需任何额外费用，凡要求解冻费啊、什么保证金的，100%都是诈骗。正规购彩只有一种方式，走进线下彩票店，使用专用终端基础票，拿到有唯一序列号的实体票，别让天天中奖的侥幸变成血本无归的结局。
0: 好，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5月份的这个爆款的旅行线路啊。那5月份，咱们东莞电台主持人会带您一起解锁这3条爆款线路。第1条是北疆伊犁8天7晚。5月13号，广电主持人同行，赛里木湖会赠旅拍，果子沟大桥、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花海、天池野马生态园，5999元，一价全含，仅剩少量的席位，大家可以抓紧报名了。 第二条线路呢是印象甘青梦回敦煌高奢双飞八日游，5月9号主持人燕青同行，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二郎剑，5499元起，一价全含，超高的性价比。第三条线路呢是泰国6天奢享之旅，5月19号主持人海峰同游，曼谷大皇宫、玉佛寺、芭提雅、格兰岛出海，夜游湄南河、泰式按摩、国际丽人秀，全程携程5钻酒店，海鲜自助畅吃，3999元一价全含，欢迎大家拨打4-3-22414-3-2241了解详情，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更多的旅游线路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四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0: 自己。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八点整，
3: 凭管意之尘，文与内之声，阳光幺零零八早新闻。
4: 入场人数超九万，拉动消费3.6亿元。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松山湖圆满收官。东莞外卖小哥获颁2026年度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中国梦劳动美